0: 当时很害怕，先妈妈妈，老师说你得念，我那个锣鼓都响了不敢念，掐了我一怼了我一下，然后把我推到台上去，我就有那种感觉，就哎，我变了一个人，我就是这个角色。然后第二出的时候，你尝到了这个上台这个甜头，这个哇，我好自豪，我怎么能这么优秀，这么难的东西我能做得这么好。我反抗过练功，因为我太调皮了，就吊腿，我经常会自己把胯别过来，把袋子解了堵到厕所里面，没有人能看得见我，没有人能看见，然后老师就找我，就哎，我那个时候练功从一组调到二组，二组调到一组，我那个时候事儿太多了，老对老师产生意见。但是我现在特别感恩，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的基础，我这上大学一放羊就嗓子也得不顶使，身上也得啥啥都不行，就小时候基础还是比较打得挺牢固的。哎，就只要我唯一会令我难过就是减肥，饿肚子的感觉太难受了，晚上老想夜宵，但是我太胖了，我不能再吃了，我不脸不上镜，脸如银盆，老师会说黄肥燕瘦，唐朝美女你还吃得不够。我可能拍的有点葛。出发。
1: 穿越千年的眼泪，
0: 穿越去了，穿越去了。

你猜呀？怎么说呢？就是我是第一次来到正义词演出啊，我反正也没多想，是因为我喜欢的东西，我平时都会随手拍下来，平时也比较喜欢竹子，我就看着挺清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季节，然后拍下这个一抹绿色，然后映衬这个戏楼，就是颜色上的对比，我也是很喜欢的。但是，哎呀，有点没拍好。

我爸我妈呀，还有这个我爷爷我奶奶我姥姥姥爷，这是一家子几辈人全是戏迷，就是迷的不行不行的，就是哪出戏都知道，恨不得哪个唱段经典唱段都能跟着唱，哪些名家那家里什么有点小传兴趣爱好全能说出来，就是迷到这个程度。所以说他们对戏曲是热爱的，其实我爸有心就是想让我干这个。我父母呢就是也属于是比较有追求的人，哪怕你玩你得把这玩明白了你才是高级的，对，他是这样。然后其实父母就会督促我，尤其我爸每天早起在那小区里边早起来7点不到就把我提了起来，下一楼去压腿去，在那个乒乓球那案子上那压腿，那所有的小区人都看着，那个时候我还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后来慢慢的就是会了点一些小的基本功了，我爸也给我找了一块大毛毯子就铺在小区当中间，我就跟那儿六步跳又下腰我前脚后桥又拿顶，我就成了我们小区的这个现在的叫这个红人了。基本上是的，就是我演新戏叶老师肯定会来，重要的场合的时候他觉得很重要的时候他都会到场，他生怕我出问题，所以叶老师对我下的心血我觉得一般老师都达不到。拜叶老师之前其实就是玩，觉得自己年轻啊，基本功也够，那就敞开了玩，也没想过练功，也没想过那些远大的理想抱负，什么都没有，就觉得青春不玩的话就有点浪费了，就是骑个马呀，唱个歌，滑个雪，就这些该干的事儿全玩了。但是突然见到叶老师，人生中的贵人，真是可以说是贵人。他用什么方法激励我，就是他对你一味的好，他对你的好的程度就是让你觉得你不去练功，你不用你自己的本事去回馈老师的话，你觉得特对不起他。我觉得就有一句话特别合适，叫理想就像火焰，一旦点燃的就不熄灭了，就是一直在燃烧，到现在也是，就是每天会去练功，你每天如果觉得不练功你就会丢点什么，就哪怕我一天排戏排得特别满的时候我也得把这功练了，啊，这是我现在每天觉得不白活的一件事情。哟，自拍行吗？真有啊！哎呦，拍立得啊，怎么使啊？你们这……那咱在哪儿吧？在外边吧。

0: 那养你老子欲将天下英雄一网打尽，故而设下此阵。
1: 哦，
0: 此
1: 有熊

这张照片，其实我为什么想在这门口拍一张？其实我刚才也想说拍拍戏楼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戏楼留不下我自己的影像资料，我还是想留一张自己的再挣一次的资料。演出登台再挣一次，我是第一次，我从来没在这个戏楼演过。我也知道这个戏楼的其实文化历史还挺深厚的，我还是想在这个地方留下自己一张宝贵的资料。这张照片能不能也给我？别摇头，摇头也没用啊。

我的名字很刚很硬，我的哥哥叫帅，他们名字里头带帅，然后我就随我哥哥叫帅。很多时候老师点名都会觉得刘帅义，以为是个男孩。有的时候名字很重要，它好像就代表了你身上的有一种内在的一种东西。有的时候对待一件事情，如果说是遇到困难了或者怎么着，激发出来的一种那种反应，还有我做这个事情不达目的，我就不能让别人小瞧我，就那种态度，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出乎我意料的。我就是不喜欢别人，就是说，哇，我就觉得你这点你肯定做不好，或者说你肯定是弄不好，我不相信你怎么着。他要越这样说的话，就越激励我自己的那种胜负欲、好强心。这个说来话长。因为我老家是洛阳的，我们那边就是纯纯的就是细窝，就那儿的人，公园路边每个村，我是农村长大的，我们每个村里头都会有那个小乐队，那都是大家都是业余的啊，但是都聚集在一起，可能定个一周一个时间或者两周一个时间，就会一起聚起来，逢年过节的唱一唱，开心开心。我小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妈妈就很喜欢戏呢，小的时候就带着我去。我也不知道多大的时候，反正我自打我记事儿起，我就已经会唱戏了，就我妈教我会唱戏的。后来，哎，到我五年级毕业之后，我妈就送我去上了河南省，职业艺术学院省艺校，去正式的开始学习戏曲。我觉得小的时候，我记得很小，那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几岁，当时我们村里边是特别喜欢戏，专门请了我们宜川电视台吧，好像是什么，反正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舞台。然后我当时很小一点，我记得我应该那么高一点吧，就上去咿咿呀呀的会唱。当时呀，全场观众那叫一个哈哈大笑。后来在我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当时我学了一段戏，我妈教我的，叫五世青英一家人欢天喜地，中间有几句唱很有意思，就是。老身我今年107岁，眼不花我这耳不聋，腰不酸我这腿不疼。我记得当时我还记得那个画面，就是我还敲着腿，我的腿不疼腰不酸，特别可笑，我们全家人都被我那个场面给逗得哈哈大笑。后来我妈哎呀更加坚定了她要让我从事戏曲这个行业的决心，也是可能是看到我小的时候对这个表演这方面好，小的时候特别外放，性格特别外向，叽叽喳喳的，天天，一唱戏啥的，嗓子也好吧，可能我们那边洛阳人的嗓子都很好，就是一唱戏，哎呀，嗓子就不费劲了，使劲的唱。我们之前下乡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次演出任务是3个月，一直在下乡演出3个月，很辛苦，很辛苦。确实现在想想，怎么过来的我都不知道。凌晨，晚上演完出之后，凌晨卸台，那时候我们都得一起干活。卸舞台，那么大舞台全部卸完之后装完之后再装车，

望下个点儿，而且一般演出任务都是在过年的时候，就刚过完大年初二初三我们就要去演出，这个时候就是演出最旺的季节。因为我当时演的有红娘、对绣鞋还有三哭殿，这些戏都比较适合第一天的上午演。每次我们去搭完台之后回去休息，可能不到几个小时就要起来。一般演红娘的话，前面都会垫一个对绣鞋，所以因为这两出戏人也少，也能够缓解大家就是赶台的这个累，所以每次好多次都是赶完台之后大家回去休息，第二天一早我就一个人起来化妆，那个笔都冻得硬的，油彩都冻得戳都戳不动，还得弄到那个电暖扇面前烤一烤让它化一点之后，然后再起来化妆。现在想想是挺心酸的，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没怎么觉得心酸，也觉得那个过得也挺快乐了，真的是很难忘的经历。对我来说这一生都是很难忘的。我们河南豫剧特别的棒，特别接地气儿，你一定要来了解一下，你不来了解你绝对感受不到河南豫剧的魅力，希望你能够多多来关注我们河南豫剧。出去拍吗？出去了。

拍的这个照片呢，是一段坑坷不平的这个台阶的路。我觉得这个路就像我的人生一样，戏曲演员他一定是要努力的，努力是必然的，但是也要有肯吃苦、坚持吃苦的这个心。很感谢那段辛苦的路，让自己有所成长，有所收获。

传统文化，不是青春的牢笼。青年演员以年轻的方式驾驭古老城市，生旦交响，跨界生长。他们用多元探索拓宽传统边界，让每一方舞台都成为青春绽放的疆场。

时我也没有自己说非要选择唱老旦，但是我呢小的时候大嗓就特别的突出，我一唱张嘴一唱，人家就觉得我挺挂味儿的，扮上戏呢就特别 Q。那么那个袖珍的一个娃娃，然后扮老太太，然后就特别招人就是关注。这个时候各大戏校都在挑那个苗子，六岁先去的，结果呢六岁生活不能自理就回家了，就是无法在校就读这个，然后回家了七岁，然后正式又去的北京市戏曲艺术学校，然后开始了我的专业生涯。哦，我爷爷呢是荣春社的老一辈的从业者，艺术从业者，他是荣春社的头科，后来他不在剧团了以后呢，就在北京戏校退的休，当老师退的休，所以我去了北京戏校以后呢，他和我的当时的校长孙玉民老师，他们帮我找了很多好老师，九岁跟了李明岩老师，就是我的师傅之一。我的两个师傅是李明岩老师和赵宝秀老师，然后与此同时呢，上大学以后又接触了开创文武老旦先河的郑子如老师，我非常有幸。因为从小学戏，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别人就现在我同龄人聊的一些话题吧，比如说他们玩的游戏，他们看的动画片，什么的。我知道的特别少，我知道几个经典的，比如像什么奥特曼，什么黑猫警长，就这种，就我能说出来的啊，什么舒克和贝塔，也就这些，就是但是还看得不全，就是我如果说这一套里面能看一到两集，哎，我就觉得这个片儿这个太诱人了，就是简直是对我的一种怎么说呢奖赏吧，就是特没有什么童年。希望未来就是我能有机会，或者是说能有人帮助我，就像我的师父和老师们一样，有自己的代表作。那你算找对人了，就是要出去拍。哦，好的好的，然后就拍这个我走出去是吗？

就是怎么说呢，老城区对于我来讲不光是学戏的地方，入行的地方，还是我的家乡。我爷爷他们那时候学戏就在这个老院子里面，就是地砖什么这种感觉。因为我爷爷家也在前门，所以我刚刚拉着箱子从这边走，我觉得特别像小时候我爸带着我去看他那种感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4: 慢点，过来啊！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4: 爸，走。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 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和

0: 你终于来了。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咱俩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3066，4009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中式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4: 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
2: 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式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气短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氧无极排，补肺丸。

好空啊，哪里来的灯亮啊？

何名？三宝。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请您收看由赵志刚、单仰平等主演的越剧家。越剧家取材于巴金的同名长篇小说，在保留了越剧柔美抒情的艺术特质的同时，实现了戏曲与文学的完美融合，请看名家联袂为您再现这部经典之作。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明峰，你快，这一朵梅花好不好看？
1: 好看，就这只，香草衣你要当心啊！
0: 明峰。

0: 跟你讲过多少遍了，你可不要再叫我三少爷。
1: 沈家交管了嘛？哎，三少爷，你看这花儿真美呀、啊。
0: 可花儿再美，也比不上你。
1: 三少爷，
0: 哎呀，又叫错了。依我看呐、啊，在这高公馆，只有你的神迹才能与这梅花媲美。
1: 哎呀，这样的夸奖我可当不起呀、啊哎！
0: 这都是我的真心话。小生，这是大哥，又在吹梅花三弄。
1: 这小生，谁美得像梅花呀？
0: 哎，明波，近来我发现啊，每次梅表姐来，大哥都会吹这支曲子。
1: 嗯，我知道，梅小姐最爱听这支曲子啦、嗯。
0: 哎，我还发现，这小生其实是又是他们岳威的恩好。
1: 嗯，我也知道，谁都看得出，他们两个是天生的一对。
0: 对，是天生的一对，天生的一对。

0: 那我们
1: 三少爷，我要走了。
0: 明凤，明凤，
1: 等一会塔塔又要找我了。
0: 明凤，今天晚上我在这美林等你，我今年年事。今天讲故事，
1: 这要看塔塔房里是否保得开。
0: 保得开，保得开！我去跟母亲说，说也有事要叫你做。
1: 三少爷，
0: 明凤，明凤，明凤，明凤。

0: 梅，一款越笨越跳的山地。
1: 嗯，我也酷爱的小蜜蜂。
0: 是啊，这美丽到处充满了生机。特别想到能进去我喜爱的花园，我每天晚上都做好梦。
1: 真羡慕你，可是我妈妈每天当八道生意，我可做不成像你那样的好梦。
0: 告诉你，我不但要到上海不仅仅去，我晚上到德国去旅游呢。
1: 真的，大表哥，你想得好美好远啊。
0: 什么事？你承认我的胆说？
1: 当然承认了。
0: 你不怕我离开你太久太远吗？美，
1: 大表哥，你推荐我要好好读一读的这本
0: 新青年啊。
1: 对呀，我们即将做新青年，难道你古人王不是吗？古人尚且胜。

0: 妹，谁在你的支持呢？今天是我俩最值得纪念的好日子。妹，我想挑个爷爷高兴的日子，去找把我俩的事，哎，告诉他。
1: 妈，我对你的好消息。
0: 等我的好消息。
1: 母亲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0: 母亲，什么好消息？
1: 这件事，沈姨她最用心思，还是沈姨她对你说吧。
2: 好，母说，徐母说，大少爷。

0: 阴错阳差，好、哦，母亲，我的心子你知道，你要为我做主啊。
1: 心儿啊，这件事是你爷爷做的主，娘是没有说话问题。
0: 我找爷爷去，我找爷爷去。哎呀，
2: 找也没有用。余下的两家门生都是孔家位的掌门老太爷的子侄。介绍来的姑娘，一位是先清巨神冯乐山的侧孙女楚楚，一位是李元璋的千金谁君。这样的大人家大面子，老太爷不能不考虑呀。
0: 是
1: 徐伟子，老太爷要你尊重天命，抓阄选亲。
0: 对，抓阄选亲，母亲，我也没表妹。
1: 你妈也要替妹夫领选。不嫁了、
0: 啊！不不不！
1: 杏儿啊，杏儿，爷爷也是为你好，你要慎重听话，千万不能让四望五望看小啊！
0: 看小啊！看小啊！趁眼泪，观到荒唐抓住，趁难道万不是小啊？这难道万不是笑话吗？
3: 你是高家身从长孙，爷言爷营都要为弟妹们死列榜样啊！
0: 爷爷，我不想结婚，我年纪顽小，我要上游。
3: 不，爷爷我年事已高，你弟又死得早。我要你提前退呀，早呀，胆子快神气。你应该知道爷爷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0: 爷爷，可结婚是终身大事，我不能用抓阄来决定我一生的婚姻命运啊，爷爷。
3: 什么？你是在说爷爷的决定不对？
0: 不不，不是。
3: 不死就好，谁高家，我说是对的。

谁都不能舍不得。我是要怎样做，就应该怎样做。这就是你长房长生要牢记一辈子的家谱。快抓阄吧，快抓阄。

0: 心儿，当着众宾客，你怎能躲到美林去？可不能让爷爷丢面子啊！
1: 面子，面子，你们这个是见面子，就不怕害人一辈子？大哥，这是你下决心的最后机会了，实在犹豫，那你就要一生一世对不起美表姐。
2: 三弟，你的良苦用心我知道，可是我的难处，我的苦心，你不懂啊。
1: 大哥，
0: 九位娘舅，你不要再越帮越忙了。事到如今，我不得不告诉你们，美凤今天也嫁到曹家去了。
3: 母亲，
2: 美表妹，
0: 你姨妈唯独妻，匆匆忙忙接她找了一份富贵人家，这一切都是命啊！
2: 这命究竟是？

0: 苦，你要我再这样虐他下去，那你的命就是天神摆布。
1: 对不起第二个，这是。

梅，你这一步使我比你跨，而我跨出这一步也是成于负内呀。

0: 我完好，我完好。
1: 懂得已经发对，万生万好你。
0: 我是起来，多谢，多谢。
1: 都是一家人了，何用客气？
0: 一家人，对对，一家人，一家人。
1: 你做一当工一整天，太累了，快洗洗去吧。
0: 啊不不，我不累，你还是死记，先睡吧。
1: 你不累，我也不累，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宽月凉，好，那我们宽月凉吧。

0: 分放纵，我们姐妹希望在这胜利幽静的气氛里，上野颜良作诗吹笛。
1: 什么？你挽为吹笛词？
0: 会一点，可吹不好。到大清早，唱我的生死上，还有许多戏腔，在叽叽喳喳欢弄气上，那鸟声比我的笛声还要好听呢。我不该啰嗦这么多。
1: 哦，不不，你描绘得很美很美，真的很美。只可惜，今晚的月亮只有一半，而且快要落下去了。
0: 可有刚唱上那天把亮亮的雾水，也好像是个大月亮呀。
1: 大月亮？你这活法几下，有意思。
0: 莫
1: 非你也喜欢美花？
0: 喜欢喜欢，我从小就喜欢美花。
1: 哎

0: 国甚至不少，只好由我接待大贵客喽。
1: 这就是你我有缘嘛。

0: 是他。房间那个丫头不是、
1: 哦、是大王的丫头叫明凤、哦、今年17岁，听说还是到书生家里出来的呢。
0: 哦，怪不得一身领袖都聚会跟我。
1: 怎么
0: 当丫头苦死了，苦死了。
1: 凤老还有这风流雅士、
0: 哪里哪里，五运楚玉巨人王子咯，老咯老咯。
1: 那凤老是不识心肠，想操弄他咯。那这场开刀计
0: 当然是要你认一他，来来来来来撵咯。
2: 篇文章真有点好意为你，学会啊，学会，你小子总算有点进步了。
3: 三少爷，
2: 明凤，明凤，
3: 三少爷，这一只是今年采的，
2: 这是对我最高的奖赏。明凤，你来看，我的文章在《黎明追报》登出来了。
3: 真的？可我不嫌动。
2: 不嫌动不要紧，我告诉你。我这篇文章就像一门大炮，专门轰击孔教委，轰击黑警察，轰击镇压爱国学生的所有坏蛋。
3: 三少爷，你真了不起！可我一想到3年前你参加阅朝，被老太爷关禁闭，我还是害怕。
2: 你不用怕，哎，来来来来来，你来看这段话。最要紧的，我是一个神，同意。

0: 生，一切事情都应该由我们自己去想，自己去解决。你再来看这段，我们是青年，不是寄生，不是余生，我们应该替自己把幸福争过来。
1: 呀，说得真好啊！
0: 人就该做自己的主人，有了这个信念，谁会什么也不顾忌、不妥协、不害怕？
1: 不顾忌、不妥协、不害怕。嗯，三少爷，你懂得真多啊！
0: 你也会懂很多的，你聪明，你好哟。将来我还要送你去赏月堂。
1: 赏月堂？嗯。哦，不，不不不，我只是一个丫头，一个下人。
0: 不，你应当这样伟大，我是一个神，同你一样的神。

天哪！

0: 我的本领有那么大？那样，相信我。
1: 同你在一起，我总觉得快乐比我
0: 好不多。你等着，总有一天我要娶你，
1: 三少爷。
0: 你不。
1: 不，你千万不要讲，千万不要讲。
0: 不用怕，你的水好凉好凉。小声。
1: 是大少爷又在吹箫了。
0: 大哥有思想，我不管有思想，大哥爱大嫂。放不了美表姐。

0: 可不知小钟隐形的大嫂是否跟起了？大姑爱美化，她就把房间打扮成美化哦。大姑爱穿美化衫喽，她就用碟子压上穿。
1: 但愿少奶奶一辈子也不要知道这对眼睛。
0: 明白。政府军和军阀在那边打起来了，美表姐无语嘛，到南岛到这里来。
1: 那大少爷知道吗？
0: 知道。
1: 这，
0: 啊，未必就个，母亲。你把他们安排在武生房中了。
1: 三少爷，我好怕。
0: 你怕什么？
1: 像大少爷我梅小姐这样好的天生一对都被娃娃扯上，更何况是你。葫芦啊，
0: 蜜蜂。

0: 学微博之决心，今天也非说天。
1: 可天高地低，家为不变。

0: 是文登硕士，像你这样的人情好子真是火冒领主啊。
1: 三少爷
0: 明波，
1: 美玲，我在我今生之地

0: 哥，大哥，醒醒，快醒醒！大哥，你怎么又喊这一辆？
1: 古人云：“何以解愁，唯有杜康啊！”
0: 可你这是在使我麻醉。
1: 哎，这喝醉酒的好滋味你不懂啊，醉了好糊涂一点，醉了胆子可以大一点，醉了完可以忘记过去，潇洒一点。
0: 可就行了，你还是要面对现实。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初劝你你不反抗，现在倒用这种笨办法来试验试上。好了好了，大哥，我们回去吧啊，回去吧。
1: 不，我不回去，我要去找梅彪妹，我要问问她来了这么久，为什么总是要堵。
0: 不行，这样子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0: 事情不吵就搞糟了嘛。
1: 这
0: 梅子树已草率出家，树已落到今天，这一切的一切不都是我为他害他的？
1: 可过去的事情怎能深深埋藏？大哥，说不定梅表姐也已把过去忘记了。
0: 不，三弟，你不懂。

0: 这一次我们从来都是瞒着你的，你怎么都知道了？
1: 因为梅表妹她从你离开公墓的心啊，她可是为着我的心有每时每刻都觉得对不起你的打扫啊，
0: 那你就更不能让她去找，可怜大嫂是那样的爱你，要你迎风，他待你实在是太好。
1: 可他越是待我好，我越是觉得对不起梅。梅是为了我，才毁了一辈子迎风。

0: 你不肯杀死我了吧，
1: 大表哥，你快不要生气。
0: 那我求你不要同我这样无言告别，求你。

0: 你不能总是这样郁郁寡欢，悲观四方啊！总算句句不看心，看心此尚有美丽少年心。
1: 少年心，这故事多么美好，多么叫人神往啊！
0: 是啊，哎，你千万要当心时机，月兵要去找医师啊！
1: 这些年有病相婆，倒要介绍了我几分酒。大表哥，你也多保重。
0: 哎，
1: 我走了。
0: 没。

0: 有好多好多娃呀！
1: 这些娃家业无忧，大六公立了房了木房，都为当掉嫂子了。
2: 少爷啊，三老爷是冯老太爷来了，请你马上去老太爷房里有事商量哦。
3: 王妈
2: 啊，
3: 怎么陪你来了？明峰呢？哎呀，
2: 明峰被任意他叫去了。
3: 任意他叫他管什么？
2: 天晓得，又要搞啥名堂，送进你们他房。哎呀，我啊是跟你亲娘进高家的，现在我人老了，只好你弥陀保佑你们平安喽。哎，这趟过清水，再趟浑水，终究不是滋味喽。
3: 这种凡生的隐罪。何时能了？
4: 大哥，大哥，大哥，
3: 三弟，
4: 靠枪炮上来的张军长果然跟心狠手辣，他一进城就开刀封了我们李明追报，我们把两个主笔都抓住了。
3: 他的上人三把火，就是修行怎样？三弟，这几天你千万不能再出去了。
4: 他们封了李明追报，我们是要改过名字再出李云追报。
3: 新军阀，
4: 我只要管这篇文章，狠狠揭露新军阀的罪孽。
3: 这样对着管，我正为你担心、
4: 我也过不了这些了。
3: 要是娘爷爷知道，
4: 大哥，反正你还是装你的糊涂吧。
3: 啊，三弟，三弟，装糊涂。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婉儿，你不要光顾借我照亮，万于明峰你。从明天起，明峰身份变了，你该叫他冯姨他了。
1: 孙姨他，你不要这样讲，明峰我没有这种命。
6: 明峰，我也是过来之人，知道你的心思。这件事虽与老太爷做的决定，可是我还是要来送送你，好私下开导开导你，明峰。

去找三少爷。

0: 量。明翁不害怕，明翁来同你告别了。三少爷，三少爷。
1: 哎，明翁。
0: 三少爷。
1: 怎么玩的？你怎么玩没有谁？
0: 我睡不着，想来看看你。
1: 明翁，我也在很忙啊，你先回去吧啊。
0: 我想同你说说话。
1: 明峰，我正在关写一篇文章，哎，等明天再好好背。

0: 你色王啊，再见。
1: 明天，明王，我有明天吗？沈少爷，沈少爷，
0: 明王，你今天怎么了？
1: 沈少爷，
0: 啊，你哭啦？
1: 没有，我没有哭。
0: 管什么有？看，眼泪都挂上了。一定又受什么委屈了？好，等明天你详详细细告诉我啊。
1: 三少爷
0: 啊，
1: 你能不能再来一下？
0: 明凤，
1: 我想看你一眼，一眼，小一眼。
0: 好。明凤。

要上年年，就是三年、八年、千年、万年，你永远在我心里。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

0: 析，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式至和独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你也过是小的女子，尽管用生命来换取神的死证，我到细碎谁不信，不必抵挡也奔腾命佛。
1: 我要在北天明城装我做阳历啊。
0: 三弟，是三弟吗？我找了你两个时辰了。
1: 你还会想得上我三弟的死吗？
0: 你这什么玩意啊，三弟，我在为你担心，把上上下下都找遍了，你到哪里去？
1: 我在你当初曾经躺过的地方。
0: 美丽，莫非你也喝醉了？
1: 不，我清醒得很。高觉醒，你明明知道他们要把明翁推进火坑，为什么你不但不为风俗消息守口死屏？你明明知道封了三十个肮脏政客，切身莫忘，为什么你还心甘情愿替他保命，助他帮凶？你为当我，你为当我啊！
0: 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面对明峰葬身之地，只有像你这样铁石心肠的人才能冷静，我可冷静不了。
0: 你让我说几句好吗？
1: 我不想听你辩罢。哼，不想看你演戏，我只要你老子招供反省，因我清楚地知道杀害明峰的凶手是了这反恶的所谓这黑暗的家庭，竟然有你，你这个作为第一代从延年来神罪懦弱胆小无用无德的低情大哥高

命佛送佛家之事，等我知道内心，爷爷已做决定，根本无法再做变更。我就是告诉你，你能赎他、救他、让他心生，我就是让你大脑也上，这又能得及命翁什么命运？三弟呀、啊！

0: 你一个尚未踏上所谓的年轻人，根本无力去同风高两股枷锁抗衡。聪明的蜜蜂尚且不把真相向你讲明，这死的车又不愿牵累你的爱心，还不是因为连他都明白你俩之爱只能是一段精神恋情，大脑的结果只能是既害民风又害你死神。何况爷爷一病得不轻，我总不能不顾老人身心，不顾千家万应，总有你很臭之状，匍匐救神啊！就为
1: 民风。

0: 我要离开这个鸡舍里。
1: 你的心思我明白，可眼下爷爷病得那样重，你能一走了之吗？
0: 可这个家到处都留有民风的声音，大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1: 三弟，三弟，
2: 这心这么晚不来呀？美表妹，我们坐下边聊边等决心吧。
3: 不用等了，大表嫂，你带着孙云亲自前来为我接应，已经够麻烦的了。我一个回房准备动身了。
2: 美表妹，你再等等，决心他讲好，今天一定要来送你的。
3: 不必了，表上大表哥今天也一定够为的嘛。再说我本也不该来打扰你们，我走了。
2: 美表妹，美表妹，你不要误会，这人家里真的出了急事，你无论如何再等等，他要是今天不来送你，我一辈子不安心的。
3: 大表嫂，你心过安心，因我真的是谁要走的人，也真的不会再来麻烦你们的了。
2: 美表妹，美表妹，你的心我是明白的，可我的心你未必明白呀。

0: 希望你们的孩子能早些降临。
1: 我真希望孩子顺利做官吧，这样你也好赏赏累了。
0: 是啊，我也真想见见孩子，可是我这边……
1: 梅表妹，梅表妹，能见到的一定能见到的。
0: 大表嫂，不要难

0: 一股悸痛，那股气完不能告诉大表哥。
1: 没表妹，
2: 大嫂奶奶，大嫂奶奶，哎呀，大嫂奶奶呀，不好了，生意他又要变。
0: 大表嫂，家里究竟出了什么事了？明凤，对付死了，怕你难过，没有人告诉你，明凤是不愿到冯家做小。
2: 大嫂奶奶，你万不知道，也得让一他又比我儿定计明凤，上凤了山花轿走了，
0: 文儿。我儿也被送神了，
2: 天哪，将人当东西送，这是什么事呢？
0: 王妈，你快去告诉大少爷，是美表妹万在这里等着他呢。
2: 你问传世三表弟他是否受得了？
0: 是啊，三弟的名分是一片真心啊。
3: 不是，少爷王丫头算什么真心？老太爷让我来告诉你们，立即为三少爷操办定亲。
0: 为这位定亲？
3: 那跟天都是眼成的，就是奉老太爷的侄孙女楚楚。
0: 就是决心，抓住没有错。

0: 店。
1: 哎，大哥，你躲到哪里去了？
0: 这几天爷爷一直在念叨你，他说冯家的亲事啊不顶了，他最担心你在外面游泳，老子怕你会送了小命，你快去捆捆他啊！
1: 爷爷，这位宽你来了。
2: 大少爷，大少爷，哎呀，大少爷，大少爷，大少奶奶动了胎气了，可他我要叫老太爷来请我
0: 你。你去听我招应着，千万不能让他过来啊！快去吧，快去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大少爷，大少爷，
0: 什么事？
2: 大少爷，快来，快来！老太爷是真的快不行了
0: 啊！爷爷。
2: 大少爷，有件事我必须向你早做交代。
0: 什么事？
2: 我老夫里的规矩，老太爷是真跪了天，谁觉是万万不能在家里生孩子的。
0: 为什么？
2: 产妇的血光会冲得老太爷七孔流血，这是人家带来灾难。
0: 母亲，
2: 生一胎放在身，这叫血光之灾。
0: 血光之灾？
2: 对呀。产妇必须出城十里，过三条河，坠落如桥，搬到乡下去生孩子。
0: 可是乡下青衣不便，少有意外，这怎么得了啊？
2: 可高家才是第一位，你总该知道吧？
3: 对，第一位才是第一位。老太爷才突破的万年，你们大王担得起这股肩干嘛？
4: 对呀、啊，高家要这位是最拿领的，你长老长孙。
2: 你再说，你大少爷小人孙子的名誉，总不能不考虑吧？
4: 对呀、啊，能不考虑吗？
0: 母亲，我的名誉算不了什么，可是谁叫孙子许让我，我不能冒这股险呐。
4: 那你，
0: 就算要搬，也不能搬出省去。
2: 好啊。老太爷还没有死呢，你们，你们，你们

0: 是老规矩是熬不过的，我还是娘我背水卷去乡下吧。
1: 可是这是谁是不行，定要

0: 小的性命。
1: 谁叫？
0: 就是你不愿意断，我也要断。
1: 不，
0: 我想乡下的官军清静些也好。
1: 谁叫？
2: 妈好。
1: 谁叫？
2: 你准备准备，反正老规矩是不能给的。
3: 不，这上天黑里的规矩非给不可。
2: 你当家人都发完了，你呀免开真亏吧。你真
3: 你
2: 真
4: 你们
1: 你们
3: 你们大哥你呀、yeah。

0: 这个家明明是已经戳破的紫雾灯笼，你却还要去念他不他，念他不他，真是太可怜太可悲了。你
1: 我不许你这样，我哭嫂小他。
0: 大嫂，我是不省心，你也跟着他遭贼呀！你看看他，都哭变成乌鸦，哭就得我亏累了，我能不气不恨？我能不气不恨吗？
2: 三弟。

我还是只因为有水呀、啊。

0: 亲，
1: 你妈派人来报，没分他，他快不行了。
0: 母亲，这是睡觉，这是
1: 有意思吗？这是梅表妹最想见的就是你呀、啊！
0: 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
1: 去，
2: 老太爷归天。

醉就好。

0: 哥，大哥，
1: 啊，三弟，都准备好了呀。
0: 大哥，离开这个家，我就像丢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没有丝毫留恋。可以想到你，还要封闭在这秋凋冬杀的想要监牢里过。
1: 虽然这个家是你大姑的这人啊，
0: 可你实在活得太苦太累了。

这些血液是你打造生殿为你准备的，好打造大功。上帝，你夸罪于吧，送罪了你，也算是大功墓丧失的第一次用光，你夸罪于吧。大姑，上帝呀，大姑真希望你。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0: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

0: 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不负好时光，精彩正当时。下午档为您安排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本期您将看到小香玉唱响花木兰，再现经典名段，陈诚带来沪剧金丝鸟，展现沪剧独有的缠绵深情，李佳瑞表演秦腔龙凤呈祥，以高亢激越的西北声腔演绎三国风云，张浩然带来原创快板知音大会，用传统曲艺形式讲述当代戏曲人的坚守与热爱，满屏精彩藏不住，小十一期待在知音大会和您相遇。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梨园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真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呀。铁公务员拿去吧你。茶坊的小姑娘陈秀英相貌出众，武功超群，在她家里有一祖传宝弓，只有秀英父女二人可以拉开。父亲临终之时留下了嘱托，
3: 拉开子宫才可以成为我的女婿。
2: 有一天，秀英母女和纨绔子弟师伦起了冲突，少年宽公帅气登场，暖心解围。
4: 好小子，你给我等着。
5: 好公啊好公。
2: 没想到宽公一把就拉开了弓箭。
6: 这就是我等的他。
2: 二人定下良缘。可师伦心怀嫉妒，于是设计陷害宽公，将他治罪发配。
7: 哼，不要走，
5: 你快去找我的朋友王富刚避难。
2: 秀英一气之下KO 了石伦，便装逃走，来到了太行山。
7: 我是王富刚。
5: 王哥，居然是你，你就是我们唯一的哥。
2: 就这样，假的王富刚、陈秀英率军出战，营救匡中，途中经历了几番交战，后来真假王富刚也在阵前会了面。此处省略一万字。最终秀英获得了胜利。秀英灵机一动，
6: 匡中在他们手里，我得施计搭救。

0: 换匡忠来和我打。
1: 在秀英的妙计下，匡忠披甲出战，一波操作下来，秀英和匡忠阵前相认重逢，迎来了团圆大结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铁弓拉开定良缘，历经磨难成正果，这就是铁弓缘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最近落下一毛病，没事我就找这炸弹坑挖这炸弹皮，挖了这么些了，我在险基买了新房，可是这日本人见不惯我过上好日子，500磅重的炸弹炸了那么大一坑，我这夫人连个骨头渣都没找着。刚才我哼唱的曲子在法国叫做《雅克兄弟》，是我夫人生前最喜欢哼唱的。就是一炸弹皮，别有滋味吧。你们怎么选我管不了，我的选择就在这儿。

0: 報告。
1: 陣。
2: 大开眼界呀，你这方法太有成效了，三天期限一到，那些人就乖乖就范了。
0: 隐而不发更有威慑，这是我总结的经验。杀人的过程并不可怕。

0: 可怕的是被杀的选择。高，这招值得我学习。我看那个医学促进会有不少人报名参加，还有迎接日本艺术家的演出，也有几家戏班要参与。就是陈山和陈立夏没参加，这家兄妹从小没有管教，不懂进退。要不要我好好教教他们一下？
1: 你呀，别把个人恩怨带到工作中。你很怕死是吧？我怕吗？坐吧。哎，你不怕死，带那么多守卫干嘛？
0: 邝庆魁最想杀的肯定是我，因为我是汉奸，因为咱们关系好啊。
1: 你想借我的手除掉陈家兄弟，你不是跟陈山河关系很近吗？
0: 哎，我跟陈山河的关系可一点都不近，我们已经交过很多次手了。再说了，想杀他不需要借你的手，但我想得到你的首肯，这不是因为我尊重你？
1: 哼，你觉得我会庇护他？
0: 这还不是因为你和他妹妹。
2: 陈立夏是冥冥中的后起之秀，不能不顾伤害。
3: 是，这个尺度我会把握。哎，对了，那些不听话的呢？已经
0: 在办了。去找立夏，太平，
3: 找立夏救我！
2: 太平，师傅，师傅你没事吧？
3: 起来，
2: 师傅没事吧？
3: 大师傅，阿弥陀佛。
2: 爷爷，师傅，你怎么受伤了？啊，快去拿伤药。
4: 拍戏呢？拍什么戏啊？哎呀，
2: 师傅，你先坐。
4: 你身上怎么回事啊，师傅？
1: 你干爹被抓了，你能不能想办法救他？被谁抓的？什么时候的事儿啊？陈师傅，受这么重的伤，您看。 我这也刚刚挂了彩，咱们也算同病相怜了。哼！你走啊，走，可救不了人。你要怎样才肯放人？
5: 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啊。我刚刚一直在那边看你排戏，给你拍照呢。
4: 你干爹就是日本宪兵抓的，这伤也是他们打的。
1: 宪兵队呢，有1000多人，这伤是谁打的，我还真不知道。那你就放人。当然，三妹姐的面子，我肯定要给。 陈师傅和张师傅又是两位我非常敬佩的前辈，只要他们遵从宪兵报道部的要求，那放人不是很简单吗？不可能。什么要求？很简单，日本艺术家呢，来广州访问，我们宪兵报道部诚邀叶剑名宿前往进行艺术交流。
4: 我替我干爹答应，你快放人，立夏，别胡说。
2: 师傅，救人要紧。
4: 这当真的是艺术交流了？不行，这是大义。你没有权利替别人答应。阮飞舟，我问你，我替我干爹行不行？我换他出来，这点面子我总还有吧？你要是。

0: 你就别怪我不认你。师父，你早就不认我了，你忘了？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愿意换我干爹。可是他不愿意。
1: 等他出来才能知道他愿不愿意。他现在不知道在受什么罪呢。
2: 阮飞舟，看在相识一场，让我换。
3: 可以，只是很遗憾，本来以为能看到陈师傅和张师傅。
0: 联袂出演呢？道不同，不相为谋，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4: ，
0: 你要是敢去，我就死给你看。
5: ここをしっかり守れ。すべての設備、原料、電車を守るんだ。頼んだぞ。
6: はい。

0: 喜欢吗？把我给打死你！吓唬谁呢？
1: 我挺厉害。
0: 巴不得我把产业让给你了吧？
1: 哎，你咋撕封条呢？这是我的药方，这已经被查封了。
2: 是你让人抓我干爹的。
3: 是啊，这世上呢并无法外之地，不服从宪兵报道部的命令，我也只能秉公办事。
4: 什么公什么法？你们站在中国的地盘上，这本身就不公不法。
3: 李夏，你跟你金师哥太亲近了，学的全都是共产党的腔调，这种唱腔是有害的，是危险的。我很在乎我们之间的感情，我动用权力把你从交流会的名单中剔除，这就是为了保护你。
4: 我不领情。
1: 不是你，不用这样，你知道吧？没有用，这都是被查封的不良产业，你回头都得拍卖给我们日本人接手。你
0: 先把嘴擦干净再说，不是没到手呢吗？您手怎么了？让钉子扎了，沾了粪毒，搞不好要剜肉削骨。左转。
1: 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想整死我呀？我跟你说，大家都是学医的，你这点小伎俩啥也不是，你知道吧？
0: 我会不会承认？
1: 你承不承认？
0: 你敢惦记我的产业一天，我就一天不会放过你。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
1: 对对，
5: 你们这些人，
1: 你看就这样吗？就这样式儿经商是吧？哪边？
0: 上边。啊。对付你这种人才会用这种手段，这叫以暴制暴。正经商人靠的是品质，是口碑。北京同仁堂听说过吗？上海雷允尚，杭州胡庆余，还有我们岭南的陈李济、蔡之林、潘高寿、静修堂，再加上我们南路药房。
1: 不是，你先把枪放下，你有事说事儿呗，你急啥眼呢？你说你怎么着？
0: 左边。啊。
6: 对了，阿伟啊，这次你不要说话啊，我来还价。上次你发火，一道菜没卖出去。
7: 他们这以前啊，都是讲着买。
6: 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这局势，酒家关闭就如木棉花落地一般噼里啪啦，没有几家买得起的。但是没关系啊，这家我收。咱们呢，接他们后厨做几道菜，肯定能卖出去。
7: 行了，你就少啰嗦了啊！
6: 我这是啰嗦吗？啊？你菜不在，卖不出去，我们靠什么活呀？
7: 我们家菜挺快养活不了你了。
6: 我一铁嘴，你怎么能靠菜挺？

0: 二位师傅，后厨请吧。
1: 啊，哎哎，直接去后厨啊？哎，你们掌柜的呢？
0: 啊，他在宴客呢。有请二位师傅做几道拿手菜，直接送席上。
1: 都不露面了，我们这好歹也是老朋友啊，
0: 进菜的时候能见到。
1: 二位，今天给他们露一手，我还就不还价了。
2: 哎，你干的？这东西不能拿走，知道吧？
3: 这是我的，怎么了？你还心疼他吗？
2: 不是查封的，这是。
3: 来，我自己。
2: 啥呀？
3: 到今天为止，我用了多少水，多少电？将来不管谁抢走它，还回来的时候都得给我补齐水电费。
2: 签不了，手坏了应该。能坚持。你是觉得你还能拿回来是咋的？
3: 我确信我会拿回来，这叫邪不压正。在中国，这是一句成语，你懂吗？记住了，我教你个乖，在中国能成为成语的，那都是经过时间验证的，所以邪永远压不住正，把这给我看好了，否则你赔不起。
1: 阿伟，你给我记住这点啊，莫欺少年穷，早晚有一天我让他高攀不起。
2: 也没什么，
1: 不是没有诚意就不要让我们来嘛，你说那个鱼那个食材啊，真为了搞。
4: 行了，我也就给你炖个汤，咱们好好消消气儿啊。
5: 马丽西啊，
6: 二位师傅，沈六木，沈六木。
7: 二位师傅，我们东家有件事儿，想请陈师傅帮个忙。啊，
1: 阿伟，我可提醒你啊，你去那里是替其他酒家的厨师应谋，不用表现得过于出色，知道吗？
8: 能被省府后厨征调的，应该都是高手。
1: 哎，那不一定啊，很多酒家都不愿意自己家的厨师被征调，都会找各种理由敷衍搪塞，或者就是花钱在外面找个厨师应谋。
9: 临时帮忙，酬金翻倍，
8: 至少这些收入能让咱们安心一段日子。
1: 反正我不管，你就记住，你是去卖手艺的，不是去卖名气的。他们给的那点钱不值得你给他们卖名气，知道吗？
8: 我懂你。
1: 这个林北江啊，命是真好。
8: 老谭，你呀就打消这个念头。我这个人从一而终。
1: 你什么？从一而终？不是，你这个词儿怎么用的这么恍惚呢？啊！哎，我都怀疑你是不是真念过书啊，阿伟。
8: 我跟你说，我初小四年级之前的技术打得非常好。
1: 哎呦，我的天哪！行了吧，行了吧，
8: 我师傅之前也跟我说呀，这要想当个好厨子，必须要读书识字，你不也说了吗？腹有诗书气自华。我那时候记得，我就一边磨刀啊，一边学习。那书本啊，都是东拼西凑凑过来。
1: 不过说到你师父啊，曾经还真是个大户人家，就是命运多舛呐。哎，人这一辈子。说不明白。
8: 行了，我问你一下，去省府后厨需要小心什么？
1: 八个字：少言少语，谨言慎行。

0: 这泡田熊炒的是真好，下血本了。要不说人南路能用龙虎丹赚大钱呢，好喝吧？三国游戏先生，恕我直言，这南路药坊一天没拍卖出去，它就不是你的。
1: 你在这儿翻来倒去的，不符合规矩啊！规矩，谁定的呀？我跟你说啊，你必须派警察把这儿给我看好，知道不？这里边的药品呢，还有什么设备啥的，我都已经清点完了，少了你的事儿。
0: 你可没权利指挥我，想让我在这儿看着，行，让宪兵队发协调函来，我在桌经处理。
1: 那都不是事儿。 你知道你现在该干啥不？你得去抓陈山河，还在这喝呢。到时候鼻孔窜血，别怪我没告诉你啊！
2: 陈山河，地头蛇，哪儿那么容易抓呀？可能这会儿都跑出广州了。
3: 二弟小妹见字如面，宪兵报道部三日通牒之期已过，我不可能怒言别绪，所以得暂离广州，暂避风头。想你我兄妹少年分离。 好不容易相认相聚，又迫于世道多次分离，为兄对你们甚是不舍。好在二弟有谭耀亨这样的人帮衬，想必能自保。小妹有干爹师傅照应，我倒也放心。待我安顿下来，便设法接你们离开。我们三兄妹各有手艺傍身，纵去到天涯海角，也能开枝散叶。
4: 各位都是广州各大酒家传派的名厨，你们都有自己的绝活，拿手菜，名气和威风。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些东西在我们省府都分文不值。我们是忠诚未足，安全至上的部门，饭菜味道好只是最基本的要求，最重要的是纪律。你们在戒掉期间一定要严格遵守纪律，未经许可不得离开后厨。
5: 哎，你看什么看？你听明白了吗？
6: 啊！
4: 我是从来没想到，原来这省府的后厨就在我们家呀。你是陈威？
5: 广州大酒家陈威。
4: 嗯。省府征用明月家日本料理的后厨，日本的炊具大家用不上，就别乱动了啊！今天晚上宴会一定要给我打醒精神，下面。
6: 各就各位，各司其职。我给你们安排位置。这究竟是什么人来呀？这么大惊小怪的！
7: 别打听，别问，干你的活就行了。我要做鹅肝盖珍珠，小雪嘛，顺便呢教教你。
6: 就是那一道三水名菜，那我得见识见识啊！
7: 真赶上蒸钓厨师。
8: 能学到不少的菜式，值得吧？坐班前，先让你们听听汪精卫先生重要讲话，有利于明确政治立场。1939年8月9日，汪精卫在广州发表《怎样实现和平》的广播讲话，劝蒋介石。
7: 反共投降，此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各界有识之士掀起了反对投降的浪潮。知道为什么做鹅肝盖珍珠吗？
9: 三水名菜嘛，
7: 这道菜的意思就是把好的东西藏起来了。收音机里那个。 也是三水人，哎，算是他的家乡菜。
9: 什么意思？

0: 今天晚上要来吃饭的人。
1: 本打算在省政府吃饭，后来查出省府后厨有老鼠，临时改在这儿来吃。哎，还能体现中日友好什么的，你呀别想太多了，你连大厅啊你都不能去。
2: 啊，请慢走。谁让你出来的，快进去。
3: 没有关系，我认识蒋外先生，让我们说说话可以吗？
2: 哦，好，那我就不送了。
3: 谢谢。陈先生，很高兴见到你。
4: 抢了我的酒家，生意还兴隆吗？
3: 谢谢陈先生的慷慨。
4: 我骂你呢，你听不出来吗？
3: 我是来取我的厨刀。你们的省政府租了我的酒家太快了。
4: 去吧。
3: 我忘了我的厨刀了。我非常佩服陈先生的厨艺，所以我想把这个历史厨刀送给你。这个是火系刀里专门切菜用的广东薄刃。よかったら，どうぞ。
4: 我教你一句中国话吧，被抢的人是不可能跟强盗做朋友的啊，记住了。
3: 对吗？你们政府的警卫先生也愿意和我们日本人做朋友啊。
4: 精卫，你知道精卫是什么鸟吗？
3: 精卫，鸟，鳥。
4: 算了，我跟你说这些吧。
5: 我跟你说，你们大家都给我定心点，一队，你们去那边。
4: 好。

0: 你大哥给你留了封信，在你二哥的朋友那里，早上辗转托人送到我这里来了。
1: 他怎么不当面和我说？
0: 信里面应该已经有交代了，阮飞舟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要他参加汉奸行会，他不肯。
1: 那他的药房呢？他舍得？
0: 你大哥在大是大非上很清醒。
2: 道不同不相为谋，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3: 师父救人要紧。
2: 不行，这是大义。
3: 阮飞舟，看在相识一场，让我换。
0: 汪精卫对重庆做了劝降广播，要求国民政府接受局部和平办法，参加他的和平运动，放弃抗日。

0: 我是第二次进谭石头了。
1: 上次啊，靠小金认了干爹干妈才逃过一劫，这次又是立夏舍身换我出来。
2: 他可未必有舍身之意，他不觉得参加联谊会令人不耻。
0: 在牢里我见到蔡叔了，他来做说客。认识了大半辈子，我才发现我并不了解他。
2: 他怕死，贪心，自私小气。
0: 贪生怕死，自私小气，还自以为聪明，老觉得呢高我一等。但是他是我的朋友，唯一的朋友啊。他说被枪顶在脑门上，不答应就是死，连同归于尽都不算，连玉石俱焚都不是，死得如同蝼蚁。他不舍得自己，所以就当了汉奸了。
2: 你呢？如果真的有万一的时刻，你会不舍得自己吗？

0: 我唱了一辈子戏，早就知道终有一死，但是死也要死得清白。但是我舍不得你啊。
1: 那我就死在你前面。
0: 好了好了，别把死挂在嘴边了。立夏怎么办？
1: 那还能怎么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若去了，就真的恩断义绝。

0: 喂，
1: 廖市长，这街上这么大阵仗，出什么事了？哼，
0: 你在哪儿呢？陈伟是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呢？
2: 我跟你说，你可别犯傻啊，你救不了他。
1: 说说看。
2: 你弟弟被征调去明磊家日本料理给省府做饭。
0: 谁能想到，他不知道发什么疯了，骂汪精卫是个汉奸。
1: 他本来就是啊。
2: 可也不能指着鼻子骂呀。
0: 指着鼻子骂谁受得了？
1: 他见着姓王的了？
0: 他哪能见得着啊？
2: 但是他骂人的话可是被人家看了个当面，汪精卫震，所以现在谁也救不了他。
3: 他人在哪儿呢？
0: 这不正抓着呢吗？我还想问你呢。喂喂。

0: 接日本宪兵队，宪兵队报到部。
1: Bye-bye.

0: 威尔士君王号明天早上7点开航，你不能从码头上船。现在到处都有抓你的人，我会安排小艇，等船出了港之后，你从水面上船。
1: 大哥，我就这么走了，你会有危险吗？
0: 我也不瞒你，麻烦呢，肯定是会有一点。
1: 你这儿怎么了？
0: 那个假的，但是我人头熟，怎么都比你好办。来，拿着，省着点花。到了船上，英国人说了算，只认票不认人。往后呢，多交朋友，少交心，凡事留个心眼儿。多了，我也没什么嘱咐你的。到了香港，给我来个信儿。
1: 大哥，我觉得我没有走错，
0: 本来也没错。爸爸妈妈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0: 这个时候你还来找我，有啥用啊？
1: 我想好了，不走了。
0: 那跟我有啥关系呢？
1: 杀你很容易，我想换条活路。
0: 你现在还有啥能跟我换的？
1: 这本书你这应该有一本吧。你之所以带着儿子到岭南来，是为了其中几行字，我给你念念。有数岁幼儿偶患惊风，头足往后扯成弯曲，未知脚弓反张，叫唤难闻，百药无效，服用活络丹一颗即安睡，再服数颗脱然痊愈，神效无比。此丸以广东省城大南门以位牌坊陈李记店为真，别店多假，用之不效。
0: 啥意思啊？
1: 我打听了，你这儿子定期要服用老字号的活络丹，病情才能得以控制。但是生病太久，要想除根，必须用一颗百年的陈李记的活络丹。
0: 你出个价。
1: 价钱好说，刚才我说过了，想找你换一条活路。
0: 你要是真有，

0: 你真能拿到药？要是敢骗我东西出广州，任何行业都有一个底，中医药行业的底是医者父母心。
1: 我知道医者父母心，
0: 可是你不相信，你也做不到。
1: 你能做到，
0: 等着瞧呗。

0: 整个岭南恐怕也只有这一碗药了，给他用啊可就没有了。
1: 那药不就拿来救人用的吗？我问过给他瞧病的医生了，只有这百年的葫芦丹才能把他这病给去根了。
0: 这药可不就大奸大恶之人？
1: 你这跟我开玩笑了？那就是个孩子，他能有什么奸有什么恶呀？人之初性本善，既然你手里拿着这颗药丸，你能眼看着这孩子你不救啊？

0: 这药不能白送。
1: 我给你谈好了20两黄金。
0: 啊，还算公道。黄金我不要，换成粮食西药行不行？行不行？
1: 我替他答应你了。

这个现场，既然你是山河带来的，我就不说什么了。这玩意儿药呢，就给孩子用了，啊，谢谢。好好好。

0: 温润如玉，气味正。
1: 真是位好药，这一管药是乾隆年制的，你算算吧，多少年了，得值多少银子？中药真是太神奇了，用温水给他服用，
2: 一会儿再吃这个啊。
3: 不能这么喂药啊！吃，你这个人真是太暴躁了。你吞下去。来，把这糖拿着。嚼，这糖啊，一会儿吃了，嘴里就甜了。
1: 来，
3: 药丸也给孩子吃了，拭目以待吧。
1: 先生，我看这孩子本身就有宿疾，应该是消化不良导致的，烦躁、易惊、夜寐不安。这包小儿七星茶呢，你拿回去，常给他泡着喝，啊，这药铺里都有的卖。
4: 非常感谢。

0: 分开一段时间了，
1: 没有味觉。
2: 对，
3: 这日子就不该有滋味。
4: 黄师傅真是太想念广州，想念家乡的味道了。
2: 现在是救亡图存时刻，我希望你能尽一份中国人的力量。
5: 我觉得肌肉不疼了，浑身不疼了。
6: 你肌肉不疼了？
7: 药是陈山河给你的，他人在哪？
8: 请看《珠江人教》第23集。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
1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不要鼻塞，
15: 不要流涕，
14: 不要头痛。
1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包小儿七星茶呢，你拿回去，常给他泡着喝啊。这药铺里都有的卖。非常感谢。
1: 好多年没进山了，小时候跟师傅采药，一出去就十几天。少华，哎，你告诉我，昨天那两个人是什么人？
0: 在我看来，一个是病人，一个是被病人拖累了很久的父亲。
1: 你少跟我大马虎眼，你说他们不是中国人吗？
0: 怎么呢？你的药还分人种啊？不同地区的人药量还不同。
1: 你废什么话？ 实话告诉我，他们是不是日本人？
0: 他就是三国有喜。
1: 三国有喜，你跟他。

0: 不疼了。
1: 太郎，

0: 你好，请问一下麦小文在吗？啊，在。文哥，哎，有人找你。
1: 谁呀？阿贝，师傅病了很久，生意一直不好。 这边食材没有广州的全，试问拿手菜呢也打不出名来。这边人工贵，房租贵，水电贵。
2: 你说黄师傅到底得了什么病了？
1: 这就是没查出来嘛，发了很久的烧，烧退了以后鼻子和嘴没有味觉，
2: 没有味觉。
1: 对，
2: 走吧，赶紧去看看吧。
3: 老天爷有意思吧？一辈子调和味道，自己却尝不出滋味了。
4: 有没有看过医生啊？广州那么多名医，不是都来香港了？山
3: 河失色，故国远去，这日子就不该有滋味。看过医生了，说是心病，这鼻子跟嘴。
4: 没有问题。广州大酒家也被日本人抢了，香港的也快倒了。这按理来说不应该啊。广州那么多有钱人都来了香港，这不能少这吃饭的钱啊。我也想不明白。
3: 这厨艺到这儿就不灵了，可能是水土不服吧。还有这里的灶火也不同，我这火起黄的名气啊！你来的不是时候啊！
4: 要不我试试？
3: 你试？只是没那么容易。
4: 大总不能看着他就这么黄了吧？
5: 不必了，我这舌头，也让你好好尝尝我最近的厨艺有没有进步。
6: 文哥，哎，
4: 带我去厨房看看。
5: 好。师傅说这事儿不容易，一点都没错。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口味是什么。按说离广府这么近。
3: 应该差不了多少才是吧？哼，黄师傅这是太想念广州，想念家乡的味道了。看我的！
5: 哎，尝尝，
3: 这是我师傅最喜欢吃的菜。他说这道菜三是最能够代表广州的，而不是保身颜值。这道菜材料虽然简单，但是很难做好啊。这个虾酱跟豆腐烧不留意就会有焦糊味。你这个不错，没有焦糊味。嗯，
5: 师傅，你刚才说什么？
3: 我说没有焦糊味啊。
4: 您能闻到味道了，快尝尝，试试。

0: 我能吃出味道了，我能吃出味道了。
1: 哎呀，我的魏哥，你这是什么厨艺啊？居然把师傅的病给治好了。哎，师傅，你慢点吃，慢点吃。
2: 医生来了，
3: 来了。

0: 徐医生好。
1: 广州沦陷后，中共广东省委遵照上级要求，迅速在广州及其他敌占区组织游击队，展开敌后抗日游击斗争。
2: 徐医生来了，
3: 来了。
4: 徐医生，
3: 给你点汤吃。来，
2: 谢谢徐医生。
3: 不客气。
5: 你要那些西药和粮食，
3: 都给他们用了。
5: 那你什么身份？
3: 我是个医生。
5: 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3: 这支队伍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5: 汪精奎也打日本人，还去了宪兵队，丢了炸弹。
3: 国民党的队伍条件还不错，暂时不用我帮忙。
5: 我真没想到，这广州城门是这样的。
3: 留下来跟我一起干吧。
5: 我也想啊，可是我妹妹还在城里呢，我不能丢下她不管呢。
3: 带出来啊，留在广州干什么？
5: 她还有个戏班子呢，不能都带过来吧？再说了，这男女有别。
3: 山河，现在是救亡图存时刻，我希望你能尽一份中国人的力量。
5: 我还是先照顾好弟弟妹妹吧。父母双亡，打小你走散了，我得尽长兄如父的责任。还有那路药坊呢，
3: 那是身外之物。
5: 你现在是洒脱了，那咱们药工同行谁管呢？徐连仲老爷子谁管呢？他们都指望着咱们药坊活着呢。为了他们，我也不能让药坊垮了。你在这儿救人，那是尽中国人的本分；我在城里救药工同行，那也是尽本分。等这西药和粮食到了，我得回去。
3: 好，你说的对，那这段时间就跟我学医吧。
5: 行啊。
3: 好，那我现在教你。

0: 陈蔚的到来，为广州大酒家带来了活力和生气。久违的家乡味道，更让颓废已久的广州大酒家慢慢重现生机。
1: 中元节大酒来啦！
2: 上空直滚汤，
3: 来啦来啦！
4: 广州岛，
5: 中元炸酒包来了来了。
6: 来来来，广州大酒家这边请，这边请啊！来来来来来，上麦！
5: 来，我等我远了，
7: 先来先来。
6: 好嘞，好嘞，好嘞，来来来，
5: 我们有啊，是吧？
6: 来，你们下请。来，广州大酒家这边请。文哥，你干啥呢？过来啊！这么这么，再客人进去
8: 啊！咱们现在虽然早点少，但是一盅两件必须要保证啊！快，
6: 好嘞，请进请进，里边里边，来这边请，
9: 里边也能点，里边也能点，来来来，里边请，
6: 请，来来来。

0: 我理解你现在的痛苦。我有些朋友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但他们做得更好，想得更远。
1: 麦孝文来到香港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边在广州大酒家谋生，一边秘密从事抗日工作。他了解陈蔚，也知道他出于正义感而痛斥汉奸汪精卫，已经到了人生的转折点。他想帮一帮陈蔚。

麦孝文寝室上级，经过考察后，对陈蔚表明了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将他吸收到组织里，并对他进行了各方面的培训，包括各种武器的射击和国术搏斗的训练。陈蔚表现出很强的学习能力，他眼中有仇恨，心中有正义，主动要求执行任务。党组织根据需要又增加了密写、发报、跟踪、潜伏等特殊技能的培训，陈蔚迅速进步，很快就成为合格的地下工作者。

0: 雨夏，这里不太安全了，以后要换个地方找我了。
1: 阮飞说的会要开了，
0: 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那我师父和你师父呢？你要想办法。我怎么会不管他们呢？雨夏，我们要分开一段时间了。
1: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见？
0: 很快。

0: 这个药叫什么？叫什么来着？爸爸之前教过你的百合。哎，这个呢，是你平时经常吃啊，但是在这儿呢，就不能叫橘子皮了，叫什么？放在药里叫陈皮。
1: 陈皮。
0: 哎，对喽。

0: 陈皮。
1: 哎哎，袁主任，
2: 你儿子，
1: 我儿子，好了，
2: 挺好，挺好，挺好。给叔叔问声好。
3: 叔叔你好。
2: 你好，看来这是另寻名医了。我记得以前吃的是陈李济的活络丸。
1: 笑不更方，命好，我寻到一枚宝药。
2: 这么说，你找到那枚百年活络丸了？仅存是一枚那个。
1: 他到底剩多少呢？我也不知道。这样，儿子，你先去自己玩一会儿，爸我跟叔叔唠会嗑。嗯，
4: 去吧。
3: 叔叔再见。
2: 嗯，再见。注意安全。
4: 快坐啊。这咋了？找我有事儿啊？哎，
2: 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问问你，运了两车西药和粮食出广州城给谁了？送哪儿了？
1: 你这都是我商业机密，你上来就打听这个，你礼貌吗？
2: 粮食和西药不可能是正经生意，这一旦落入到抗日分子手中，这就是资敌行为。三国兄，这是大事儿。
1: 我这天天跟中国人斗，我还得防着你们。啊，啥玩意儿？资敌？不是，你这大帽子给我扣的是咋的呀？你们宪兵报道部是多管闲事啊？
2: 作为朋友，我是怕你被利益蒙蔽，受坏人蛊惑。哎
1: 呦，谢谢啊，我心里有数。有啥事儿赶紧说吧，我一会儿还得给孩子做饭呢。啊，
2: 现在呢，已经有十多家药店同意加入我们大东亚医学促进会了。
1: 哎，那这可是好事啊。
2: 那咱们促进会可以宣布成立了。
1: 可以，我得找个良辰吉日，啊！
2: 作为第一任会长，你应该准备入会纲领。
1: 嗯，我这两天抓紧。
2: 钥匙陈山河给你，他人在哪？
1: 非得抓他，就不能放过他吗？
2: 不能，他违背了宪兵报道部的命令。
1: 确实。军国大事，这个不能徇私枉法。那什么，我这两天呢也寻思了一下，这个医学促进会会长这个职位真的是太重要了。往大了说，他就是架起了日中两国友谊桥梁啊。我呢就是一个卖药的，平时老婆孩子热炕头不习惯了，会长这事儿我是真干不了。要不你再撒磨撒磨。我主要是怕耽误你们的计划。
2: 我猜猜啊，粮食和西药是买药的代价，帮他洗脱罪名是他替你找药的条件，对吧？
1: 要不说你们是搞政治的呢，你这脑子转得太快，我都没听明白说的啥。
2: 陈山河能帮你找这么名贵的药，你们又能成为朋友，这不正是共存共荣的成果吗？挺好的，我支持。
1: 感谢支持，真的。我就是一个小商人，啊，安安稳稳的赚钱做生意，比啥都强。
2: 我懂。我们也是为你们服务的嘛。其实我跟你一样，我也很欣赏陈山河。
1: 我啥时候说我欣赏他了？
5: 感觉到了吗？浮清曲，重暗无，浮如木在水中浮，浮而有力，多风热，浮而无力是血虚，血虚也有区别，精血两虚，腰膝酸软，啊，精疲乏力。
6: 用静修堂的康寿丸，固本培元。
5: 你怎么知道的？
6: 医书里看的呗。
5: 我跟你说，医药不分家，研究药性先要懂得药理
6: 啊。徐老板，
7: 哎，徐医生，
5: 怎么了？
7: 我拉肚子。
5: 拉肚子？
7: 拉一天了。
5: 好好，拿这药保济丸，来回去把它喝了，头疼脑热也管用啊。
7: 哎，谢谢徐医生。又来了。
6: 哎，刘老板啊，这西药粮食也送到了。

0: 我得回广州了，等以后有时间我再找你去。
1: 哎呀，我真希望你留下来。
0: 我要是在广州混不下去了，我会来找你的。
1: 好。
2: 请您拿好。
3: 子阳，
2: 欢迎再来啊。秦慧荣同志突遭搜捕，情况紧急，
1: 转移出了广州。
2: 他执行的军计划照常继续，从宝华西苑救出六名爱国艺术家，彻底粉碎敌人粉饰太平的计划。我们雇请了一辆卡车，会准时开到宝华西苑的后门。六名爱国艺术家会利用在后台化妆的时机，从后门离开。
4: 真怀念以前当记者的时候啊，无忧无虑，那会儿真快乐。
5: 我师父和干爹呢？戏班的人呢？
4: 小金师哥他，
5: 他怎么了？
4: 你我都知道他是共产党，我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他搞抗日活动，破坏广州的安全稳定。
5: 你们抓他了？他现在人在哪儿？
4: 没有抓到他。所以我要把他师父、你师父以及一系列相关的人都抓起来调查一遍，本来也要抓你，但因为明天你要参加日中文化交流活动，我替你担保不抓了。
5: 抓我吧，我不会去的。
4: 李夏，我真搞不清楚你们为什么这么抵触，这就是单纯的艺术家之间的交流。你不想见识一下日本戏剧文化吗？你不想博采众家之所长吗？我记得你一直提倡马士曾的观点，你想要打造
5: 这乱哄哄的世道，我唱不来。
4: 唱戏能让社会稳定，稳定才会有发展。
5: 粉饰太平是吗？
4: 太平不该宣传吗？啊，不唱你想哭吗？听我一句劝，你就去吧。
5: 如果我不去呢？
4: 你师父和你干爹会受很多苦。

阮非洲突然来到后台，使得地下党的营救计划出现意外，来不及带着陈立夏一起转机了。

0: summer 姐，准备好了吗？你真的好亮，你的穆桂英一定会让日本同行大为震惊的。
1: 我师父和干爹放了吗？
0: 当然，你要是不放心，我可以把他们请到这里来。你看你，
2: 又开始对我横眉冷对。
0: 不过没关系，我很开心，说明啊，你接纳了我的好意。好了，summer 姐，准备上场吧。

0: 哦，等一下，我劝你啊，还是不要打真菌了，以免伤到自己。你想在台上戳死自己以示清白，我偏不让你如意。
1: 陈立夏，你别想在我这逞英雄。今天你上了这个舞台，别人就会把你当作汉奸。放他走。

0: 陈立夏，你别想在我这逞英雄。今天你上了这个舞台，别人就会把你当做汉奸。
1: 师哥，我该怎么办？

0: 中共广东省委在积极建立抗日队伍的同时，还派出大批党员干部到其他武装力量中充任骨干，协助整编队伍，吸收工人和贫苦农民加入，排除纪律散漫的不良分子，加强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逐步将这些队伍改造成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1: 又见面了，邝队长。根据国共合作的精神，我党派我来协助游击队的工作。
2: 你觉得我这里需要协助吗？
1: 你的军火和物资准备充分，人员训练有素，是一支比较有战斗力的队伍。我会带来我党基层工作的经验，帮助队伍扩大战果，巩固在民众中的口碑，最终得到大家的支持。
2: 我要是说不用呢？
1: 派我来是国共双方共同商定的，只要你这支队伍还承认番号，领取费用，就应该会遵守上级的命令。

0: 还是算了吧，有必要搞这么严重吗？
1: 那是他自找的。
0: 立夏这孩子是什么性格我们还不清楚，他不会贪生怕死，更不会趋炎附势。这个跟日本人的联欢会，他一定是不情愿。
1: 可是他去了，还演了戏。
0: 他上次答应去，是为了换我回来。这次我们两个被抓又被放了，说不定也是他换回来的。
1: 我没求他这样做，他也没资格替我们做决定。
0: 那你也不用这样做啊，你这样做不是把他逼上绝路？
1: 耻辱的活着，倒不如去死。你看看报纸上是怎么写的，陈野冰的爱徒陈立夏现身日本艺术家交流活动，并粉墨登场，现身穆桂英挂帅。
0: 报纸不可信，
1: 照片骗不了人。

我教他的信，我得收回来。 感谢各位报馆朋友应邀前来。关于近日传闻陈立夏参加某活动，并演出穆桂英挂帅一事，我陈冶冰发出声明如下：第一，陈立夏曾经是我的徒弟，但已于民国25年正式退还师约，解除师徒关系。今日重申，我与陈立夏。 从此不论生死，再无关系。第二，有传闻说陈立夏要在我们灾星太平年班加顶一事，纯属谣言。双方并无此项演出计划。第三，我始终坚信，己不着福属，可不引盗权。做人做戏，气节为先。 我说完了。

0: 看戏请买戏费，否则就不要来了。
1: 专心已经很久没有看戏了。
0: 你唱的这出戏还不够吗？陈野冰的爱徒陈立夏，粉墨登场，现身穆桂英挂帅。

0: 真是当不起呀！我是打算死在台上的，花枪枪头换成了真的，除了虎渡门，我就捅死我自己。
1: 我没有当汉奸，
0: 名人能死在台上，挺好的。师傅，报纸上登的不是真的，我一句都没有唱。 不信你去问尹灵芝，她全都看到了。
1: 灾星女班真有出息，一次去了两个人，我真想拿枪头戳死我自己。

得拿命吗？我不怕死啊，可是非得这样吗？为什么非得用死来证明清白？是证明给日本人看，还是证明给我们自己人看？如果是证明给日本人看，为什么非得用我们的血？如果是证明给我们自己人看，为什么不留下命去干更多有意义的事儿？师父，我想明白了，你轻抛性命，为的是名声，是规矩，而不是真相。该我面对的，我绝不逃避。但是从今往后，我不会再活在别人的规矩里。

0: 我师哥捎来了口信。
1: 他现在在哪儿？
0: 他的上级让他联合邝庆魁一起抗日。
1: 我是不懂这些，但我觉得
2: 邝庆魁靠不住。
0: 我要去找他。
1: 不行，那枪子儿不长眼睛。再说了，你别跟人添乱。
0: 广州，我待不下去了。
1: 你听我的，大家都会知道你没有长心，没有人会怀疑你的人品。
0: 我师傅他都不理我了。
1: 那是他憋住了劲，等过段时间就好了。
0: 要等多久啊？以前我师傅跟我说，要断绝师徒关系，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知道他还疼我。那回我跟我师哥去上海嘉定的时候，他还关照说便宜租给我们西服，这次不一样了。
1: 那我去跟他说说。
0: 没用的，他根本就不相信我。
1: 小妹啊，当年父母被杀，我就立誓要好好活下去。这些年我做这些做那些都是为了这个。有人说我做事不择手段，也有人说我狡猾如狐狸，我都不理睬，我只想好好活下去。

0: 如果说咱们广州大酒家能把河虫这道菜研制出来，就一定能火爆。
1: 这东西出水就死，怎么可能运到香港呢？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报馆街肯定会拿这件事做文章，把你写成汉奸。
3: 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过了今天他就会身败名裂。
4: 伍子今天晚上准备好，
5: 我安排他跟伍子一起走。
6: 请看《珠江人家》第24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8: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9: 可才在前村见一棵伊人，

0: 原始吧。
1: 欢迎大家来到
2: 戏曲知音大会，
1: 我们城市寻音活动的长风站。
3: 你好。

0: 曲知音大会
1: 盛典，我们来啦！
2: 城市寻音活动还在继续，由豫剧名家小香玉和淮剧名家陈诚带领的盛典预热团，将分别前往天鹅湖公园与荷柴1972文创园，两处地标，两种风景，好戏即将开场。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3: 我们现在在合肥地标式的建筑最美丽的天鹅湖，在这里城市寻音活动开始啦！
5: 哦，哎，老师啊，不是给我们安排了惊喜嘉宾吗？我听说，
3: 神秘嘉宾出场喽！我来了。

0: 礼物有点重啊，太大了。
1: 我今天特意拎着这个我的心意，
2: 这儿特色太明显了，哪个队能干过我们呀？
1: 您瞧好吧。
3: 哎，老师们，我们出发之前一起打个气吧。
4: 好，
5: 相遇。

0: 今天我们的城市寻音活动来到了和柴1972文创园。
1: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分头行动了。我和陈晨老师呢，先去舞台那边筹备，你们就要大力的宣传起来，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的城市寻音活动，来到我们的和柴1972，并且聚集到我们艺术中心前的大草坪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总台的首届戏曲之音大会。
2: 放心吧，你就放心吧。
3: 好，放心，可以。
1: 而且还要不要忘记了寻找我们的惊喜嘉宾哦？
4: 惊喜嘉宾？
2: 谁呀？
3: 惊喜嘉宾，
5: 惊喜嘉宾。
0: 那么现在城市寻音之旅正式开始，
6: 知音梨园携手共进，指定城。
2: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6: 一二三四。
2: 立地，
3: 一二，
2: 谁有证？
7: 这是哪儿啊？哎，
8: 我们怎么来到这儿了？
9: 哎，火车！哎，火车！哎，我们先坐火车上路一圈。
8: 这个宣传怎么样？
9: 对呀，
7: 哪里宣传？
9: 绕一圈，
8: 绕一圈，
10: 还想坐一圈，真是的。
7: 行，
8: 绕一圈，
7: 得买票吧？
9: 那你去呗。
7: 凭什么我去啊？
8: 你是队长呀。
7: 我买，哪有买票地儿啊？
10: 去看看呗。
7: 是
8: 那儿呢？
7: 火车站，哎，
10: 到了。
8: 这不是合肥火车站吗？
11: 谁要买票啊？啊，谁要买票啊？啊！哎呦，
7: 哥，哎呀，哥，不是，您是惊喜嘉宾是吗？
11: 我不是，我是卖票的。
7: 你卖票？
11: 是二维码？
7: 哪有这么帅的售票员？
8: 来，
7: 齐刷刷，来点掌声好不好？
9: 来，好
7: 的。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吧。
11: 好，
7: 您是售票员是吧？
11: 对，我是售票员，我是合肥站的售票员郑业成。

0: 啊，你们都小年轻人，您带带我们呗，哥。
1: 别闹，别闹，别闹！年轻人点子多，咱们一起啊，集思广益，好不好？然后一起录一下，然后看看怎么去吆喝一下，把这个事儿给做热闹。
0: 行行行，没问题。
1: 那你有什么想法？
0: 我们这海报都有呢。
2: 嗯，下午四点半，艺术中心大草坪城市巡音活动，都来看，还是怎么说？城市巡大会。
1: 我突然想到一个那什么，这个网上很火的啊，就是那个一个 rapper， 你知道吗？
0: 大哥懂说唱。没有没
1: 有，咱俩传一传。
0: 什么 rapper？
1: 相对，那就针锋相对那个。就看戏，那就一起看戏。
0: 看戏一起看戏，
1: 一起合肥相聚啊，类似这种，对吧？
3: 可以。
1: 相聚四点半来个草地，我们
0: 一起为
1: 带上你最好的情绪。
0: 还有自己的好兄弟，
1: 还有自己的好 homie，
3: 怎么样？怎么样？
1: 和闺蜜，
0: 和闺蜜，
1: 对吧？男男女女嘛，对吧？
0: 一起为戏曲
1: 兄弟和闺蜜一起为戏曲来助力，是吧？
0: 耶
1: 耶，
0: 来吧，
1: 来来
0: 来
1: 吧，
0: 先录啊，
1: 来啊。
4: 坐电视，
3: 嗨，
4: 想
3: 你干嘛呢你？
1: 你是哪一年的？你告诉我，你实话实说，根哥啊，你
0: 砸水砸水，来录啊，
1: 来来来。喂，录了吗？
0: 开始了
1: 啊，再来一次吧。哎呀，
0: 咱都是专业的啊，咱都是。
2: 预备，走。
1: 喂。看戏，那就一起看戏。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下午四点半，我们一起来个草地。带上你的 homie， 还有你的闺蜜，我们一起为戏曲事业助力。
0: 要切克闹，那咱们就出发。
1: OK，
3: 好了，走吧，
0: 等会儿走。咱还有一个小规矩，
1: 有什么仪式感吗？
0: 前头
1: 有
0: 立正，
1: 立正，
0: 向左转，
1: 转，
0: 向左转，
1: 左，转，
0: 前头走，一二一。
1: 然后
0: 一二一。
3: Hello， 我们是戏曲知音大会的，
5: 一会儿就在天鹅湖那边有演出，想邀请你们一起来看。
6: 有演出的北京曲剧，有京剧，还有山东梆子，还有豫剧，我们能邀请您一会儿去看演出吗？
7: 可以。哎呀，
6: 太谢谢您了。
5: 我们去下一个目标，
8: 我们再去找一位幸运观众。
5: 是河南豫剧，
1: 河南豫剧的。
5: 我是山东梆子，其实我们都是通通通源嘛。
8: 那我给您唱一段吧。
9: 桃叶儿尖上尖，柳叶儿就遮满了天。

0: 我坐哪儿啊，浩然？
1: 投了吧？
0: 不是，
1: 我坐这儿了。
0: 投了，
2: 投
0: 了，
2: 投
0: 了。
3: 对。
0: 好嘞。
3: 出发了。
0: 哦，想起来了。走喽。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Hello，Hello，Hello！ 哎呀，小宝在睡觉。
1: 大哥，看戏吗？大哥。
0: 哎，记得看戏，记得看戏，记得看戏。
3: 看戏哦。
0: 你看戏，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下午四点半，我们来到草地，带上你的 homie， 还有你的闺蜜，让我们一起为戏剧事业
3: 助力。
0: 哎，小伙伴们，咱们的宣传到不到位？
4: 到位。
0: 给不给力？
4: 给力。
0: 那下一站，
4: 舞台见。
0: Go，
3: 出发。
5: 天鹅湖公园热闹非凡，游客完美亮嗓。
6: 飘下个林妹妹，
7: 你呀！
5: 让我们看到城市之中戏曲之音最生动的一面。

0: 和柴1972文创园预热团成员别出心裁，用专属的宣传口号为盛典造势。
1: 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
0: 两种场域同一份热忱。接下来盛典预热团的成员们将在两个场地上演好戏，一切就绪，我们马上开始。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现在是和柴站的城市巡音活动，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淮剧名家陈晨老师。
3: 知音大会我来
4: 谢
3: 谢谢谢，我们今天来了几位青年的佼佼者，他们来自于各个剧种，大家上来亮个相吧，
4: 欢迎各位。
3: 纸
5: 成，心想事成。
4: 好，
3: 哎，跟大家解释一下，他们刚才说的啥？
6: 刚才是我们的队伍的口号，
7: 对，还有名字。
3: 哎，口号给大家说一下。
7: 我们的口号是：
8: 知音梨园，携手共进，志定成。
4: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郑业成。

0: 谢谢郑业成 ，Hello， 又见面了，
1: 好久不见，老朋友。
0: 哎呀，太帅了呀，帅不帅？哎呦，听说你不光是我们节目的惊喜嘉宾，今天还是我的主持搭档。
1: 那是那是，我也有幸能够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合作了。哎
0: 呀，合作上了，合作上了，跟我们这么帅的武生合作上了啊！好，那既然当主持人了，那下一句词儿是什么呀？
1: 哎，那你觉得京剧怎么样啊？
0: 那我就要问一问我们的京剧武生了，对吧？首先啊，我们呢有非常多的剧种，对吧？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儿来形容京剧的话，你会怎么形容？
1: 京剧应该是一面大堂鼓哦，有分量，有气场。
0: 哎，那如果再用一个词儿或一句话形容梨园戏呢？
1: 梨园戏啊，那我得想想，它可能不止一个词哦。一唱三叹，婉转多情，缠绵悱恻，古雅清逸，绕梁引耳，还有什么？
0: 非常好了，已经非常好了，是不是做主持人的料？你看这小词儿。那既然都已经说到梨园戏了，那大家可能呢对于梨园戏的了解不如对京剧了解的那么多，不如就趁这个机会我们好好的感受一下，好不好？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选手郑怡平带来梨园戏《陈三五娘》，
1: 欢迎。

0: 谢谢依萍，好优美，好婉转，
1: 太棒了！
0: 听完之后，整个人都变文静了呢。
1: 是的，我都已经这样了。
0: 我刚才看到你这段展示里有很多的手势，
2: 是我们凌云戏的手姿是非常丰富的，对，而且它会有以动物命名的名称。
1: 哦，有没有工具命名的？
2: 工具？
1: 啊，就比方说剪刀手。
0: 好冷啊！好冷、啊！哎呦，救命啊！谢谢啊，现在这个夏天马上凉快了起来呢。
1: 再来一丝清凉，来继续。
2: 对，那我们就两个手姿，我想让大家先猜一猜。
1: 好，
2: 这个手姿
1: 哦 ，OK，
2: 这个什么呀？
0: 叫 OK 手
1: ，OK 手。
2: OK 手，其实呢，它叫做螃蟹手。哦，对。就是我们这个是从敦煌壁画上传来的手姿、第二个这个
0: 拿捏手，
1: 拿捏
2: 这个呢是鹰爪手，就像老鹰的爪子一样抓在树干上。对，螃蟹手
1: 放在这儿
2: 胸前。对，我们是贴着的，
1: 对，贴着的。
2: 然后这个鹰爪手放在胯边，然后我们就是左脚右脚，然后呢我们头尽量不动，就是让肩膀去带动。对，然后就是左右要勾脚，左右左右左右。
0: 你还好吗？今年高寿了？
1: 好像被什么 AI 给控制了。
0: 好，谢谢依萍，谢谢。
3: 戏曲知音大会，城市寻音活动，天鹅湖站。今天呢，我冒充一个主持人，我是大家喜欢的朋友小香玉。
1: 香玉老师，我呢是今天的副主持，我的名字叫常怀正，谢谢大家。老师，咱们这一组啊，非常多元，非常丰富，非常的国际化。你看，不仅有咱们祖国各个地方的，还有国外的选手。所以我觉得呀，我们应该带着现场的观众们一起去看看各地的风土人情，去听听有地方特色的剧种，您说怎么样？
4: 那太好了，你们说好不好？
1: 咱们下面呢就要开启咱们知音号小火车，咱们得边吃边逛边欣赏。就是您在这儿先喊一句小火车，然后底下观众们喊往哪儿开。哎，对，然后您要说一句当地的方言，大家来猜咱们小火车

0: 车开到哪儿了。
1: 好，嗯，小火车。哎，吃了吗？您的哪儿的？有什么？糖葫芦。
0: 大家都尝完我们的糖葫芦了啊，来自北京的特产。那咱们今天就听一听北京城里土生土长的剧种，感受一下胡同里的烟火气和地道的京腔京韵。我们有请王后裔李亚乔为大家带来北京曲剧《报菜名》。

0: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1: 小火车，
0: 哎，这个豆汁儿啊，得转着碗儿喝。这是，
1: 哎，为啥又去北京了？
0: 哎呀，老师，北京不能只有曲剧啊。
1: 当然。
0: 所以说，大家要不要再听一听京剧？要。
1: 下边这个演员是特别当红、特别牛的一个老旦，今天来着了。
0: 他就是我们的戏曲之音神秘嘉宾，侯宇老师。

0: 谢谢，谢谢。
1: 接下来这一位将会用一腔的热情、一腔的情愫来唱尽民间的悲欢，
2: 是谁呢？
1: 我们掌声欢迎知音大会优秀选手李征带来评剧《人面桃花》，
2: 有请。

也曾与大姐她接过水喝，我二人一见钟情，天缘巧合，雁归巢，夕阳落，我心事没得说，自那日归故里

我特从此路过，我未见他，却是为何？哎呀，莫非说大姐她就当了人的出了阁？我的大姐呀，你可害苦了。

上写着柏林翠湖我的名，今日无缘来世等，这一片道是我的

0: 向玉姐，那咱们小火车继续开下去，咱们从北京出发，往哪儿开呢？
1: 不吃馍，不喝汤，都要看看山东那个梆子墙。哎呦我的妈呀，山东的礼物上来了，看看。我们有请山东梆子演员宋婉婉给我们表演，大家欢迎。

0: 哇，太棒了！
1: 小火车接着开啊，小火车
2: 往哪开？
0: 往哪开？
1: 中不中？
0: 我听到了您的家乡话。
1: 对，先把家乡的特产给发过来。
0: 那您的家乡他们发的是什么好吃的呀？
1: 这个是开封的花生糕。
0: 那咱们边品尝

0: 这个花生糕的香甜，听着咱们韵味十足的豫剧，好不好？
1: 对，这个豫剧腿比较长，从国际上来的一个唱豫剧的，你们要不要听一听？哎呀，
0: 那就请我们戏曲知音大会的优秀选手刘晨璜为我们带来《花木兰》，
1: 有请。

夜晚来放烟，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这男子们

0: 这个戏曲啊，无国界，知音遍天下。
1: 真是，
2: 今天你特别的好。那天咱除了把这个唱唱了，好像还教你了一句河南话。
3: 对，
2: 来听听他这个河南话有没有印你味儿？来，
3: 从南阳到洛阳到西阳，俺是您嘞小太阳。
0: 太棒了，你这河南话挺地道啊。
2: 咋说呢，中不中？
0: 谢谢陈黄，谢谢你的精彩表演。浩然咋了？
4: 对呀，你来个啥？
5: 他们都来，我还没来。
4: 薅了一嗓子，
5: 带道具了，我是。
0: 什么道具啊？
5: 有暗器，你看。
0: 哎，快有暗器，快走，快走，快走。
4: 没事，我保护你。
0: 撤退，撤退，撤退。
5: 竹板这个一打响叮当，诸位看官听我讲，我们那个各位来到此，共同携手奏华章。咱们的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地方戏。咱们合肥有什么呀？有鲁剧，还有黄梅戏，是不是？全国那么多地方，你看我就对一个地方比较深刻，湖南。湖南有什么呀？湖南花鼓戏，有那么一段大伙比较熟悉的，叫刘海砍樵。我这里讲大姐你

我看你眼眼讲到他喽，刘海哥你是我的父喽，傅大姐你是我的妻喽，海哥哥你带路往前走喽，傅大姐你随着我来行。

往咱们的南边走到哪儿了？浙江。浙江有什么地方戏啊？有粤剧。粤剧咱们有尹派小生，那这唱腔特别委婉，你就想啊，就想象啊，有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你想老师谁父亲儿

0: 到庄上人，他去把我骂。诙谐幽默，这就是淮海戏。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考考大伙儿啊，咱们的国粹是什么呀？
1: 京剧。
0: 一见公之持公园，本宫才把心放宽溜。

0: 我说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这个帽边周围绣飞龙，这个紫金箍，耀眼明，这个肩上坑搭红披风，紧身的裤袄黄云缎，虎皮的战裙弯腰中，丝鸾带紧打连环扣，牛皮快靴足下蹬，手持一条如意金箍棒，真是豪气冲天，八面威风，高喊妖魔往哪里跑？啊噗！这个铁棒直奔白骨精。谢谢大家。
1: 这个这还有一个河南妞，你会唱啥呀？
2: 我会唱羞答答。
1: 羞答，哎呦，他会唱花木兰羞答答啊！那我们从这儿开始唱两句，来，预备，你先来啊。
2: 花木兰羞答答。

0: 声何元帅，细听端详，阵前的花木里就是末将啊，我原名叫花木兰呐、啊，是个女郎。
1: 你看见了吧？我一看咱们今天的观众，遍地都是我们豫剧的朋友，真是太可爱了。那花木兰羞答答唱的没毛病啊，
2: 太好听了
1: 啊！你说你在安徽碰见一个唱这么专业的河南豫剧，我也很高兴。
2: 我感觉在座都是资深戏迷，
1: 真是真是真是，
2: 深不可测。
1: 感谢啊，特别棒。
2: 那接下来，小火车继续开喽。
1: 小火车
3: 往哪开？
1: 从肥东到肥斯。
2: 这是哪儿的话呀？
1: 合肥话呀。合肥的礼物是
2: 三合米饺，
1: 我们有请合肥的小伙子常怀正。

0: 你，
1: 我听说你会很多剧种的。
2: 我只能学唱了。
1: 你就选四个剧种，一样唱一句。
2: 那我就唱四个有代表性的剧种。
1: 好，好。
2: 你比如说我的老家山东，

0: 包大葱啊，哎哎哎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呀，
1: 这味儿真正啊！鼓掌，
2: 下一个，
1: 下一个，
0: 走起山西。韩城县绣花村中有家园，秦腔，
2: 嗯，有味儿。
0: 到了南方呢，就得唱越剧了，乡野当。

0: 且弄啊，烟水荒废不一般。
1: 也太棒了，
2: 也味道还行哈。最后一个，
0: 回到安徽唱点徽剧。
3: 愿今日秋的貂蝉，半两江沾野火。

0: 太棒了。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掌声有请怀俊名家陈晨老师。
1: 大家好，我又回来啦。淮剧呢是我们江苏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它的曲调声腔艺术非常的丰富，大家听没听过？没有听过我就现场为大家清唱一句我父亲陈派的代表作刘桂成私访的一句唱，好吗？
0: 好
1: 好

0: 哇，太精彩了。那老师，我们都知道啊，您不光淮剧唱得顶顶好，听说其他剧种也比较了解啊。老师要不要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普及普及？
1: 那我就学唱几个剧种啊。

0: 前带住了客人的手，许许你我当草。嘚儿嘞咯咚，嘚儿噔，
1: 优美好听。还有吗，老师？
0: 粤剧好吗？
1: 好，
0: 今天是送狗到京，天上圣洁。

0: 怎么听都听不够，谢谢谢谢陈晨老师，
1: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很多的青年演员们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特别感谢啊，让我站在这里见证了每一位青年的成长，看到你们这么热烈的掌声，感谢你们对于戏曲的喜爱，谢谢
0: 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再次登台。
2: 太棒了，哎呀，
0: 咱们这个欢乐的时光啊总是非常的短暂，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就要告一段落了，但是精彩仍在继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即将开启的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盛典，
1: 谢谢大家。
2: 没错，同时呢也希望所有的戏迷朋友观众朋友们能够继续跟我们一起与戏同行。
0: 这么多的知音选手，这就是梨园无界，这就是戏曲的知音。今天我们在这里相遇，接下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盛典即将拉开帷幕，在座的每一位，你们不只是今天的观众，更是这盛典的一部分。
3: 现在呢，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为知音大会盛典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0: 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
4: 我们来了，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5: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7: 从长丰县水湖公园到安徽艺术学院，从天鹅湖畔到河柴1972文创园，四支盛典预热团，四座城市地标，知音选手与名家一起将知音大会的戏曲之声送到了合肥的街头巷尾、校园湖畔、城市巡音。我们不仅找到了知音，更让戏曲回到了人群之中，热情已然听见，好戏仍在继续。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来自城市的

情，齐聚知音盛典的舞台，为所有爱戏之人唱响好戏。更多精彩，我们盛典见。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

0: 度是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影《虞美人》，小十一先带您来解锁这部影片的精彩唱段。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玉华如炼，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炼，诗韵千年。
4: 攀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5: 大家好，我是柯军。
6: 我是曾昭娟。
7: 我是善文。
8: 李振臣。
9: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0: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4: 2026戏曲电影金屏展播季。
11: 20部戏曲电影，
12: 20段光影传奇，
13: 传统换新，
14: 多元呈现，
15: 精品佳作
16: 与您共赏。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

0: 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快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等一等啊。春兰。
1: 金才哥，有什么事吗？
0: 这位是张相公，要见我们相爷。
1: 哦。
0: 张相公说，她是我们相爷的女婿啊。
1: 啊？她是我们相爷的女婿？
2: 啊，是的，是的。
0: 哎。
2: 是呀，我是你们相爷的女婿，跟你们的牡丹小姐是指腹为婚的。
1: 哦。那我进去禀告一声，你在里头坐一会儿，等我们相爷出来。
2: 哦，劳驾劳驾。
0: 哎，这儿相府地方大，你坐到哪儿就坐到哪儿，别胡闯乱闯的。
2: 嗯，知道。

0: 小婿张真叩见岳父岳母。
1: 罢了，起来吧。
0: 是。
1: 你父母双亡，家业败尽，这些我都知道了。现在你既然远道而来，就在府中住下吧。
0: 多谢岳父。
1: 不过，关于你跟小女的婚事嘛，
0: 岳父有何教诲，小婿自当从命。
1: 当年我与你父同朝为官，不过是指腹为婚，并无信证。
2: 可是相爷，这是女儿的终身大事，怎么能儿戏呢？
1: 这个我知道，圣人云，言而无信非君子也，我当然不会悔婚。不过我金家三代不招白衣女婿
0: 啊。那么
1: 所以婚姻之事暂时不必再提，你在府中要早晚勤奋读书，等取得功名之后再说。
0: 岳父金玉良言，小婿永生不忘。
1: 很好。不过在你功名未成之前，还是以世伯相称的好。
0: 小侄遵命。
1: 叫金才进来。
3: 是。
4: 叩见爹爹母亲。
5: 叩见老爷夫人。
1: 牡丹。
0: 爹爹。
1: 见过张家师兄。
0: 是。小姐，小生张真有礼。
4: 是兄。
1: 牡丹，你回房去吧。
4: 是。
5: 回相爷，金才来了。
6: 哦，相爷。

0: 金蝉
1: 在，
0: 你去把碧波书斋打扫打扫，好让张相公在那儿攻读诗书。
1: 是。张相公，这间书斋从前是我们相爷用功的地方，如今让你在这儿读书，可是你前世修来的呀。
2: 是，多谢大哥。
1: 哎，在这儿要好好的用功读书啊，可别辜负了我们相爷的一片好心呐。
2: 是，小生知道。
1: 读书人要弄得干干净净的，别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你看这儿到处都是蜘蛛网，多厚的灰尘呐！没事的时候自己常打扫打扫啊。
2: 是。

张相公，你是张兰？你是牡丹小姐啊，小生失迎了。张兰，小姐。

0: 晚了，你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孤男寡女住多不便，万一……
1: 当郎，难道说你忘了我们指福之盟了吗？
0: 这个小生怎么会忘呢？只是……
1: 那么你来到我们家里已经一年多了，为什么还不提婚姻之事？
0: 这个……哎，小姐。

0: 牡丹，快过来，给你爹爹斟酒。
1: 是。爹爹，母亲。
2: 一旁坐下。
1: 是。
2: 牡丹，今天是上元节，合家欢聚，饮酒赏梅，你怎么闷闷不乐呢？
0: 对了，为什么不高兴呢？哦，哎呀，相爷，你怎么连女儿的心事都不明白呀？
2: 啊，她有什么心事啊？
0: 还不是为了那个穷酸，相爷要是还不把她赶走，难道让我的女儿长守空闺吗？
2: 嗯，
1: 爹爹，
0: 相爷，你这是怎么了？
2: 哎，我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心事呢？我早已打定了主意，不会让牡丹嫁给他的。牡丹，你放心好了啊。哦。已经二更了，夫人，我要到街市去看花灯，轿子准备好了没有？
0: 你们去看看金财金富，轿子备了没有？
3: 是。

0: 死丫头，你们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还不快点把手拿开。
1: 小姐受惊了。
0: 啊，你是谁？
1: 小姐，小生张真有礼。
0: 什么？你是张真？

0: 你怎么能跑到花园里头来呢？
1: 小姐，我们每天晚上二更后都在这儿相会，怎么今天我来晚了，你生气了是不是？
0: 啊，胡说，谁跟你在这儿相会的？你分明是贼！来人呐！
1: 小姐，小姐，
0: 闪开！来人呐！春兰秋菊，这儿有贼，你们快来呀、啊！有贼，有贼呀、啊，有贼！
2: 小姐，
0: 你们快来叫人来抓贼！有贼，
2: 有贼！哦，是他呀，小姐，他不是贼，
0: 他不是贼，是什么人呢？
2: 他是张相公。
0: 什么张相公、李相公，分明是贼！
3: 什么事？什么事啊？
2: 什么事啊，母亲？
3: 什么事、
2: 啊？
0: 什么事、啊？母亲。
3: 啊，是你呀、啊、
1: 岳父，
3: 大胆狂徒，
2: 简直是无赖。
1: 岳父，你错怪了小婿了，要不是小姐相约，小婿怎么
3: 住口。哼，我念你是官宦之后，所以让你在碧波潭攻读诗书，没想到你居然做出非礼之事，竟敢信口胡言，坏人名节，像你这种不肖之徒，相府岂能容你？婚姻之事以后休提，今才进步。
4: 三，
3: 将这畜生赶出府去。
5: 是。
6: 走走走，出去。走。
0: 慢着，我自己会来，我自己会走，用不着你们费心。

0: 夫人，趁此机会把他赶走了，倒替女儿洗脱了嫌贫爱富的罪名了。
1: 相爷说的是。
0: 轿子备好了没有？
2: 回相爷，已经备好了。
0: 哦。
3: 小姐，不是要作诗吗？
1: 不做了。

0: 小姐，小姐，怎么了？
1: 蟑螂
0: 啊！
1: 蟑螂，我追得你好苦啊！
0: 什么蟑螂、李郎？我分明是贼，我是狂徒，我是无赖。你是闺阁千金小姐，你追我干什么？

0: 原来你是想要回这套衣服是吗？
1: 不是的，不是的，张王，你千万不要误会，我来追你是为了想跟你一起走的，难道说你就忘了夫妻之情了吗？
0: 在花园之中把我当贼，你分明是嫌贫爱富，还有什么夫妻之情可讲呢？
1: 张郎，

0: 姐，小姐，
1: 蟑螂，我已经
0: 啊，你已经哦啊，快坐下了。

蟑螂不要紧的，等它知道了，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

0: 刚才我们说，哦，我们怎么能跟他们比呢？他们的故事不过是个传说的神话罢了。
1: 但愿我们永不分开就好了。嗯。

0: 岳父。
1: 呸！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反了反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7: 相爷怎么了？好好的看了花灯回来跟谁怄气呀？
6: 我跟你。
7: 我怎么了？
6: 我问你，牡丹呢？
7: 牡丹在府中啊。
6: 在府中？你还挨得出来呢？我告诉你，牡丹居然不守规训跟张真那个畜生去看花灯去了。
7: 没有啊，他刚才还在呢。
6: 我就是刚才看见他的。
7: 相爷，你会不会看错了？
6: 我自己亲生的女儿，我会。你看看，是不是你亲生的好女儿？
7: 牡丹。牡丹，
8: 母亲，爹爹他，
7: 你也真是的，你怎么可以？
9: 岳母，这是不能怪小姐的。
8: 哼，母亲，爹爹，母亲。哎，
7: 啊，相爷，我看这件事情不能怪我们牡丹呐。
6: 不怪牡丹，怪我啊。
7: 哎，这都是他引诱我们牡丹的啊。
8: 不对不对，母亲，不是他勾引女儿的。
6: 胡说，不是他勾引你，难道是你勾引他？骂声畜生不是人，枉读诗书念经文，今天将你赶出府门去，你居然胆大包天勾引人。
8: 母亲，
10: 牡丹你也不像话，为何跟他去看灯？传扬出去还得了？相府欺不杨臭名？
6: 老糊涂，太不该！事到如今还宠爱，女儿若有差和错，管教不严你担待。
10: 养不教，父。

0: 教不严，师之惰，你饱读诗书应名理，你怪我，我怪哪一个？
1: 怪来怪去还怪你，拜我门风真可恶，金财金富快把张真绑，
2: 是，
1: 把他送进开封府衙门。
3: 岳父，岳父，岳父，
4: 慢着，
3: 小姐，小姐，
4: 母亲，母亲。爹爹，今天的事都是女儿的不是，你还是饶了张相公吧。
1: 哎呀，真是！
4: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5: 相爷，我看事已如此，家丑不可外扬，不如把他关在柴房里，明天再说。
4: 爹爹，爹爹。
1: 哎呀，好了好了，
4: 多谢爹爹。
1: 还不回房去？
4: 是。

0: 小姐。我得给小姐铺床呢。
1: 好了，快来看呢。
0: 干什么呀？
1: 小姐，
0: 小姐怎么了？

0: 爷夫人，你们看，母亲，
1: 爹，
0: 爹，母亲，
2: 哎、相爷，他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怎么办呢？
3: 这，
0: 爹爹，我是牡丹，他是妖怪。
3: 啊，他是妖怪？
0: 嗯，不对，母亲，我是牡丹，他是。

0: 哦，他是妖怪。
1: 不是的，他是妖怪。
2: 母亲，他才是妖怪。
1: 你才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1: 你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3: 哎呀，别吵别吵。夫人，你来。
0: 干嘛？
3: 夫人，牡丹是你生的，你究竟分不分得出来他们哪个是真的？
0: 这个，
2: 母亲，我是真的牡丹。母亲，我是真的牡丹，它是假的。
0: 相爷，看起来啊，这个好像是真的。
2: 我是真的，他是妖怪，他是妖怪，我是真的，
4: 你是假的，
2: 他是假的，
4: 假的，你是假的。
3: 好了好了好了，全不要吵。夫人，你真的分不出来啊？
0: 他们俩长得完全一模一样，叫我怎么分得出来呀？
3: 哎呀，真是的。

0: 怎么，你认得出来吗？
1: 完全一样，认不出来。夫人，让他们两个去认认，好不好？
0: 春兰，秋菊，
2: 夫人，
0: 你们两个每天跟小姐在一起的，再去认认看哪一个是真的。
1: 对，去看看。
2: 这个
3: 我们已经看过了呀，
0: 你们再去看看嘛。
2: 是。

0: 回相爷夫人。
1: 你们两个看清楚没有？
2: 看清楚了没有？
0: 看清楚了。
1: 他们两个谁是真的？
2: 真的，
0: 我看他们两个都是真的。
1: 啊，都是真的。
2: 都是真的。
0: 不，都是假的。回相爷夫人，只有我们两个才是真的。
1: 呸！

0: 哎，好了好了，你们都不要吵，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等我明天请了包大人过府审断。春兰、秋菊，
1: 在。
0: 把他们两个人分开锁在柴房里。
2: 爹爹，爹爹。
0: 明天在包大人的斩妖剑之下，自然分得出真假。带下去。
1: 是。

0: 小姐假，牡丹真，亲生父母也难分。为兄要学师妹呀，变个包公去乱真。
1: 真也假，是假也真，是真真假假不能分。王朝马汉我们变，
2: 真龙赵虎是我们。
0: 拔根芦草变一变，变做包公的斩妖剑。回头再把师妹问。

0: 来相助，我这里感恩不尽，多谢了。
1: 哎，师妹不必太多礼，金宠他嫌贫爱富真可恼，我为人间抱不平，龙腾虎穴不辞劳。
2: 纵然是阎罗王，
0: 铁面无私叫老包，
2: 他也得把青红皂白是非来断好，
0: 岂能够萝卜白菜豆腐一锅熬，
3: 一锅熬。
4: 为了老夫家务之事，有劳大人前来，真是感恩不尽。还望大人鼎力相助，判明真假，除去妖孽。
5: 相爷放心，保姆自有判断，请设下公案，以便审判。
4: 老夫自然照办。来人呐！
6: 不好了，不好了，回相爷不好了！
4: 什么是大惊小怪的？是不是妖精跑了？
6: 不是，不是的，外面又来了一位包大人呢。
4: 啊！
5: 来者想必也是个妖怪。
4: 包大人，这如何是好？
5: 既来之则安之，先请他进来，保姆自有道理。
4: 哦，这个恐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
5: 保姆降妖捉怪易如反掌，相爷放心。
4: 是是是，有请。
3: 是，有请包大人。有请包大人。
4: 包大人，
5: 相爷想要包姆。
4: 啊？
5: 何方妖魁鬼怪，
7: 竟敢见惯了本人，
8: 不要前来乱真？
5: 你可知老夫斩剑之厉害？
9: 王朝，
10: 王朝，
11: 是。
5: 何方个妖怪，
9: 妖魔鬼怪！
5: 住口！
4: 好了好了好了，二位包大人，千万不要伤了和气。
5: 妖魔胆大包天，竟敢闯进侯门，这其中奥妙无穷，劝你少管闲事。老夫执掌开封，怎能不管？只怕你审不清，断不明。老夫听断天下奸闻，何况你这小小的妖孽作祟？既然如此，请相爷设下公案，你我一同审判。审得清断得明的就是真包。
4: 是是是。
12: 叩见大人。

0: 二位大人请看，连老夫都分不出来他们哪个是真的。
1: 金牡丹，金牡丹
2: 在。
1: 一个
0: 名字为什么
1: 两个人答应？
2: 一个包大人为何两人提审？
1: 学老夫模样的
0: 哪是妖怪？
3: 妖怪
2: 学牡丹模样的，
4: 学牡丹模样的也是妖怪。
2: 大人，你们哪位是真的呀？
1: 放肆！放肆！王朝马汉
5: 在。
0: 包大人，请二位大人息怒。牡丹，不得无礼。
2: 是。
0: 二位大人明断。
2: 大人，我是真的。

0: 二位大人，看清楚没有？到底谁是真的？
1: 他二人一样，
2: 一模一样，
1: 真假难辨。
0: 请二位大人明镜高悬，真假立辨。
1: 依老夫看，这个是真的。
3: 哎，依我看，他是真的。
1: 这个
3: 是
1: 真的。
3: 他这个是真的。
0: 二位大人。
3: 谁是妖怪，迟刀来。念殿上天生之德，放你一条生路。
1: 不然双怪不斩，燕无情。
0: 是啊，到底谁是假的？快说呀！
4: 包大人，他是。

0: 盖张针，
1: 盖张针。
2: 学生张真叩见大人。
0: 你可知罪，你可知罪。

0: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1: 当然我是真的，我是真的。
0: 啊！
2: 大胆张震，大胆张震，
3: 你可知罪？
2: 你可知罪？
0: 学生不知，身犯何罪？
2: 你身为洪门秀才，父母双亡，急忙相爷收留，就应该埋头苦读，力求上进才是。为什么深夜闯入花园，做出越礼之事？真是寡廉无耻，有辱斯文。张龙赵虎，
4: 在，
2: 拉下去重打40大板。
4: 是。
0: 小姐，小姐，
1: 张了。
0: 哎，大人，小人还有话讲。
2: 慢，讲。

0: 住口！无耻狂徒，竟敢信口胡言，指责老夫！
1: 相爷，
0: 包大人，
1: 请问相爷，今天是保姆前来断案，还是相爷亲自审问？
0: 老夫失言，请两位包大人见谅。
1: 张震，相爷纵有不是，也是你心知有愧，还敢枪毙？打！
2: 是！
3: 打！大人，
1: 慢！讲！
3: 忍受包大人为官清正，铁面无私，现在还没有审清断明，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随便打人？看起来包大人也是蟑螂。
1: 为何无理大笑？我笑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此话怎讲？有道是情真即真，情假即假，谁是谁非可问张真。张真，两个牡丹，谁真谁假，你可能分得出来。

0: 两个小姐两样心，青红皂白不难分，一个原是多情女，一个爱富又嫌贫，哪有人间闲小姐，丈夫挨打不动心，只问哪个有情义，何必管他假与真，是何必管他假与真。
1: 哎，二位大人，这真是真，假是假，可千万不能弄错呀、啊、
2: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人生落梦何必认真呢？
3: 难道说就任凭妖魔搅乱人事不成？
2: 这嫌贫爱富的人事搅乱了也罢了。
3: 斩妖剑伺候。
4: 是。
3: 王朝，快斩妖剑伺候。
2: 假的，我知道。
3: 你为何发笑？
2: 我笑你嫌贫爱富的不法，情深意重的不成全。
3: 本府为官清正，明断阴阳，岂能容妖孽作祟？
2: 说什么为官清正，明断阴阳，你要是强分真假，岂不有违天意？
3: 本府斩妖剑绝不徇私，
2: 斩妖剑虽利，不斩无罪之妖，你要三思啊。我先告退了。
1: 大人，
3: 哎，王朝马汉，哎，打道回衙。
1: 是。大人，哎，此案还没有断明，怎么
3: 清官难断家务事，属下官无能为力，告辞。
1: 哎，
3: 回衙。
1: 是。哎。

0: 娘子你
1: 张兰快走吧。
0: 娘子今天究竟是怎么了？你们两个到底谁是真的？
1: 当然我是真的
0: 啊。那么那一个现在来不及了，快点跟我走吧，要不然大祸就要临头了
2: 啊。
0: 哦，娘子你怎么了？
1: 我怕。
0: 你怕？
1: 我怕我们就要
0: 怎么了啊？
1: 张郎，我们还是快点走吧。
0: 娘子哎，别走那么快嘛，还有300里路呢。
1: 哎呦，张郎，你摔着没有？
0: 哎，不要紧，还好。
1: 我们快点走吧，迟了恐怕……
0: 哎，走长路不能性急，你现在走这么快，以后的路怎么走呢？尤其是这黑夜之中，我们得要更小心。
1: 张郎，快走！张郎，快走！快走！
0: 你们女人真是的，连闪电都怕。
1: 快走，快走，要来不及了。

快走吧。哎，梁子，你这是怎么了？蟑螂。

0: 师兄师妹快来呀。不要怕，他们都是我的师兄妹。哦，各位师兄师妹。
1: 师妹，你这是怎么了？张相公怎么也
0: 来不及了呀，回头再跟你们说，四大天将就要追来了，求你们各位助我一臂之力。
2: 啊，

0: 我去领罪。
1: 娘子，
0: 三日闪开。
1: 娘子，
2: 善哉善哉。

0: 想要拜见菩萨，
1: 赵真拜见菩萨。
2: 参见大事。
3: 你等为何苦苦追赶李鱼精？
4: 小神等奉了天师法旨，擒拿李鱼精定罪。
0: 菩萨开恩，
3: 你等稍待。
2: 李法旨。
3: 李鱼精，张真不过是一个俗子，你已修炼千年，为何要动凡心？
0: 菩萨。

0: 善哉善哉。鲤鱼精，
1: 小妖在。
0: 你愿意大饮还是小饮？
1: 求菩萨指点。
0: 大饮拔去金鳞三片，打落千年道行，凡间受苦。
1: 小饮呢？
0: 小饮抛却红尘，随我南海修炼，500年后得道登仙。
1: 菩萨，小妖愿意。
2: 娘子，你。
1: 菩萨，小妖愿意。大饮。
0: 哦，你愿意大饮？
1: 菩萨成全，娘子。

0: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1: 大事如此处置，我等怎好回复天师发旨？
2: 龙女，这有金陵三片，天师那儿由我担待。
1: 遵发旨。
0: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你怎么样？
3: 啊，张了。
0: 娘子，你受苦了。
3: 张了，我们是不是在梦中？
0: 不是的，菩萨已经将你化为凡人了。
3: 长老啊，从今以后我们什么都不怕了。
0: 哎，哦，娘子，我们该谢谢菩萨。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作。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东风夜送月影轻，万紫千红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武当一剑》。电视剧《武当一剑》改编自梁羽生的同名小说，讲述了耿玉京为探寻身世之谜踏入江湖，成长为一代大侠的故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翻页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排，补肺丸。

龙首石下三尺，应该就是这儿了。此地如此险峻。

0: 以玄门剑法。阴在阳内，阳在阴中，阴阳合一。
1: 这
2: 个地方是武当山的军械库，以前常听爷爷提起，说这里珍藏了历代武当山的药方和兵器。
3: 真没想到武当山还能有这样的地方。
4: 是啊，
2: 兄弟们，大家都快点拿一些兵器和药品，我们得赶紧上山。

0: 快，大家快，
1: 不打仗啊！
2: 别动，
1: 千万别动，快，来，快，走，
2: 走，
1: 快。

0: 恭喜东方大哥，你的功法终于圆满了。
1: 多谢巧儿姑娘，要不是经你指点，我怕是一生也难寻到这里。
0: 东方大哥，这里啊可是武当山的影子藏经阁，这个地方除了我爷爷和无相掌门，可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以前爷爷常说将来一定要重建藏经阁，原来说的是这个地方。
1: 难怪

0: 真是武当的宝库啊。
1: 嗯，哎，东方大哥，你在上山的路上有没有看到玉京啊？
0: 我本想先打开密道让你们上山，我还未曾寻到玉京。
1: 那我们现在分头去找他，然后尽快会合。
0: 好，
1: 走
2: 走，快走走。

0: 这林中迷雾终年不散，恩友弟子在这里走失。你等要多加小心。
1: 是，大人，此地凶险，我看不如干脆放火烧了。
0: 你看这雾气这么大，哪那么容易引燃呢？再说了，火要见人，死要见尸，烧成了灰还怎么辨认呢？而且，难道他们没有脚吗？你往那边，你去那边。
2: 是，走，跟我来。

0: 你死到临头了，还做无谓的挣扎？
1: 我死了倒是无所谓，但我绝不能让武当毁在你这种人手里。拿命来！哎

啊！

0: 狗掌门，你的人都去见武当先祖了，你是否要同行啊？
1: 他就是在昆仑山要杀少主的黑衣人。
2: 今日我便要看看阁下到底是谁。

0: 极掌？你怎么会用武当的无极掌？
1: 老夫我已经在武当潜伏快30年了，这无极功的上部便是我拿走的。
2: 我们金人尊重单打独斗，如果你要上的话，问问我的刀同不同意。
1: 只能靠你去还了。

量力。

0: 没想到几日不见，你的剑法竟然一点不比你老子差。
1: 我的剑法好不好不重要，只要能取你狗命就够了。
2: 哥，你没事吧？
0: 跟你的父亲一起去死吧。

0: 涵，
1: 鹿晗，
0: 鹿晗，守住，鹿晗。

0: 这不好，一定是大炮遭到袭击了。大人，看来是耿玉京他们攻上山了。吴亮，你带着我的人上山，这里由我负责。是，走走走。 别误了我们的大事，没时间跟他们纠缠了，我们走。
1: 走走走。

0: 怎么就这么几门炮啊？
1: 大人，山路狭窄，崔应元正带着他们在来的路上。
0: 马上发信号，让崔应元开炮。
1: 那炮可不长眼呢。
0: 让你发你就发。
1: 是。

0: 替我义父偿命！
1: 吴继长。

有变，速速架好大炮，即刻开炮。

0: 当心啊！师太，不过师叔，请你们二人先带领武当众弟子，将死伤者转移下山。好，好，
1: 你一定要当心啊！
2: 当心啊！
0: 好，走。
2: 先回金鼎。是。
0: 你们和西门宴将武当所有人送下山后，即刻带着土家男子一并去解决炮队。
3: 那你呢？
0: 我与郭大侠、东方大哥还有牟一羽一起追他们去。
1: 我看他们都去金顶了，
0: 绝不能让他们毁了金顶。
3: 那你自己多加当心啊。
0: 保重
3: 保重。
0: 现在怎么办？去金顶走。
1: 跟我走，
4: 快！
3: 快走，快走，快走！土司少爷，带上兄弟们，咱们走。
5: 是，走，
6: 走，走。
1: 他这是为了拖住我们，
0: 我来对付他们，你们先上金顶。
7: 大人请。
0: 千万小心。
7: 哎呀，大人，你看，
8: 把金顶给我炸了！
0: 都别动！
3: 葛雨星，你要干什么？你们不能杀他！
9: 你们之间只有他懂得火药之术，杀了他，你们的计划就全完了。
10: 没有他，我们还有大炮，要杀你们便杀。
11: 程娘，你疯了！
3: 你杀死了不齐，现在还想让唐二死？我看最该死的人就是你。
11: 贱人，

来！来！

0: 了吗？
1: 我跟堂儿为你如此卖命，你怎能如此对待我们？
0: 堂儿已经在他们手上了，若是无量再死了，我的计划便没法执行了。
1: 我不管，堂儿不能死，今天是让堂儿死，我就让他死。
0: 中了自己清风针的滋味如何呀？

0: 不要，不要提走。没有解药，没有解药了，我的解药没了，没了。
1: 让开！你们谁再动一下的话，一起上西天！
2: 快来，来，陆长，快进来，快，小心！
3: 过来，
2: 不会失态。哎，这个地方很安全，你先带着受伤的弟子在这里稍作休息。
4: 好。
5: 来，咱们兄弟把药拿出来，快抹上！
3: 好，好，好，来，抹上！
4: 来，
5: 都抹上啊！
2: 来，这些是什么药啊？
5: 好，祛风膏。
2: 我们为什么要抹祛风膏啊？
5: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抹上，
5: 来，
3: 这边抹上，
5: 快，快，
3: 来，
2: 大家动作快一点。
3: 好，
6: 这边。
0: 好。阿爷。你走吧，
1: 不，要走一起走。
0: 你走吧，
1: 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别乱动，大人。我说到做到。母娘，
0: 二爷，我这辈子最爱的是他，但最后。陪在我身边的却是你，我这一死，我这辈子的情债也了了。二爷，我现在要去陪他了。
5: 我不要你死啊！
1: 大人，你杀了我的五娘，你炸毁金鼎的计划也休想得逞。

0: 郭大侠，你先走，快走啊！多加小心！追！
1: 该走的都走了，就剩我们了。耿一京，没想到我跟你父子还真是有缘呢。
2: 这不是我父亲和我跟你的缘分，这是大明与大金的缘分。
1: 30年了，我终于看到武当毁灭的这一天。
2: 30年了，有多少无辜之人惨死在你们手中？
1: 无辜？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大道面前，死几个人又算得了什么？
2: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你们自以为得的是大道，而真正的大道，不是刻意而为之。
1: 眼下大金如日中天，一统华夏指日可待。这就是道，这就是天道。
2: 天道是什么？我先不与你论。但我知道今日武当之事，乃是人祸。
1: 耿一京，也许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武当能有今天，其实我只用了一个人。
2: 你说的是他？
3: 是他。那你们先留在这儿，我们走。
4: 走。
5: 夫人，
3: 水灵，千万要小心，
5: 务必谨慎啊。
3: 去吧。
2: 我本不确定是你，当我看到你身上伤疤的时候，我便确信就是你。
6: 玉京，你真的长大了，你并没有辜负无相对你的期望。

0: 龙牙爷爷，真的是你！
1: 应该叫他王慧文。没错，霹雳掌王慧文便是老夫了。老夫当年排行小武艺第二，你爹七星剑客郭东来便是小武艺中我唯一没有打败过的人。我王慧文纵横江湖数十年，
2: 怎肯一直屈居老二？小心点！我当年化名霍普托去往辽东，就是为了打听我父亲的下落。当年我约你爹来辽东一战，想不到你爹虽然未拿七星剑，但我还是败在他手中。 我心中怒气难平，便轻易为朋友半路设下埋伏，将你爹击杀。原来我爹死在你的手里。不错，不过后来不想此事竟然被西门木知道，那西门木居然带着一批所谓的武林正道人士杀到我家里来。 他们毫不留情地将我全家老小十几口尽数诛杀，可怜我的小儿子，才不过2岁。

0: 竟然也遭毒手。
1: 所以你要杀我姨母？
0: 当然，她是西门木的女人，西门一家都该死。不过那西门木也没有什么好下场，虽然我寡不敌众，但也在跌落悬崖前将他打成残废。他们都以为我死了，可惜天不绝我。我恨你们，我恨所有的中原武林。正当我无比绝望的时候，金定河出现。我复仇的机会终于来了。
2: 都小心点。
1: 好。
3: 然后你假扮成不闻道人，隐居武当山。
0: 武当既是大明家庙，又是武林泰山北斗，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
3: 武当山从来不收来历不明之人，你是如何混进来的？
0: 这还是要感谢吴相的好心呐、啊。当年吴相下山云游，刚好被我撞到，于是我便和金定河演了一出好戏。我假装有聋有哑，被人追杀。吴相好心救了我，他见我可怜无依无靠，便一直把我留在了身边。
3: 你们太卑鄙了。
0: 吴相很是信任我，当年纯阳无极宫的上部丢了，他都没有怀疑到我。
1: 这纯阳无极宫乃是武当绝学，吴相怎么可能不追查？
4: 当年是我放了一把火，把看守经书的人全部烧死。
1: 吴亮，待一会儿我就先杀你。
2: 走吧。
5: 好，准备摘风箱。好，快快
2: 快。
6: 如今只要灭了武当，所有的秘籍都是我们的。没想到你们耿家两代都阻止不了我们。
3: 为何要陷害我父亲？
0: 你父亲的事情确实是个意外。
3: 意外？

0: 因为你父亲的辽东之行，我差点暴露身份，所幸我半路截杀了无极，后来又杀了何清。我们将这一切都嫁祸给你父亲，这才使我没有暴露。本来我应该将你父母一同杀掉，不过没等我动手，你义父便替我解决了他们。
1: 他为何要杀兰氏夫妇？
0: 兰氏夫妇，我怎么会杀他们？那是无量与你义父演的一出戏。
2: 没错，为了让你义父听命于我，我只能配合他演这出戏了。不过他现在已经死了，也算是我无量

0: 就算我回不了，武当也要杀了你。事已至此，动手吧。
1: 我便是天下第一剑。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

0: 复风天麻剂阴酒，太阳药业。
1: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目标。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3: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了让你一服听命于我，我只能配合他演这出戏了。不过他现在已经死了，也算是我无量，为你养父养母报仇了啊！<笑>
1: 还有一个问题，你问，你为何不杀了我？几次机会，我都想杀你，因为我知道，以你的天赋，早晚有一天会成为我的劲敌。 每当我看到你，我便想起我那死去的儿子。

这次我来，就是要毁掉这个金鼎。你们已经没有回天之力。

0: 当年你父亲就是走错了路，你小子也是冥顽不化。你做尽恶事，我今日要替天行道。想不到今日我能再战七星剑。江湖之上，你我都是以死之人。
1: 当年老夫是侥幸被你打中，今日你不可能再那么幸运了。
2: 胜负有那么重要？
1: 少废话。

你不是喜欢挑战各门各派吗？哎，你以后跟我为朝廷效力，到时候你喜欢挑战谁就挑战谁，想杀谁都无所谓。我要的是天下第一，不是这天下第一杀手的恶名。 但我今天要做一次杀手。

你们这些人，岂兴剑又如何？老夫我今天可是独自打败你的，小五爷的排名怕是要变了。是要变。

0: 不过这天下第一还不是你。
1: 东方亮，你东方家的人老夫就从来没怕过。
0: 哦，那我要改一改你的印象了。
1: 来吧。
2: 没事儿。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今天就算我毁不了武当，也要杀了你！

好快的枪法。

0: 冰蚕丝斗篷，你要是没这斗篷，估计现在已经成了筛子了。
1: 哼，今日算你们赢，但老夫不会善罢甘休的。

0: 郭大侠。
1: 玉婷，我有一事想托。
0: 你说。
1: 这七星剑是我国家的传家宝，请求你们将它送回昆仑山。
2: 前辈，你放心，玉京必定将此

0: 子见宋辉。多谢，我就没什么遗憾了。
1: 前辈，郭大侠，郭大侠。

武当众弟子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武当为我大明之国教，上承天启，下合民意，此前遭奸人陷害，蒙蔽视听，乃我武当遭此劫难，实属不该。今日朕再次武当太玄紫霄宫牌匾，以正视听，此后武当之事由武当弟子自行决定，望武当众人传承武当之精神，保我大明江山千秋万代，钦此。

0: 生了这么多事情。
1: 李成，
2: 鞋算中天呐！
3: 副部长老，啊，今日大礼已成，我身负大仇未报，不敢懈怠。我和巧儿，
4: 大阳光大，
3: 即刻前往辽东。
5: 啊，
3: 师叔，
5: 辽东
3: 就此，
5: 这
3: 别过了。
5: 这
6: 啊，这是。
7: 是何人如此大胆，竟然在此时来挑战？

昆仑派团人东方亮前来挑战武当耿玉京。东方亮，今日是我们武当派的典礼。

0: 你可否改日再来？月灵，你这是……
1: 你回去吧。
0: 不，我舍弃了一切，就是为了今日。我不会就此放弃。
1: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你的天下第一，还是永远不败？

1: 一定要得到天下第一剑的荣誉。表哥，咱不比不行吗？昆仑派传人东方亮，前来挑战武当港玉京。昆仑派传人东方亮，来挑战武当港玉京。昆仑派传人东方亮，前来挑战武当港玉京。昆仑派传人东方亮，前来挑战武当港玉京。
0: 东方亮，我接受你的挑战。

0: 东风大哥，如果重新来过，你是否还是现在这个选择？
1: 我东风亮，一生为剑而生，为剑而失去爱，失去所有，而现如今，剑就是我的一切。
0: 我懂了，东风大哥，请赐教。
1: 请。

0: 我还记得这剑法，记得七十二路夺命剑，这剑谱还是你送予我的。
1: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
0: 可现在的你已经是武当第一剑了。

杜甫大哥，你赢了，我自重了，我自重了，我是天下第一，我是天下第一，对，我自重了，我赢了，我是天下第一，我是天下第一，我是天下。

0: 表哥，我们回家。表哥，我们回家。啊，我们回家，表哥。
1: 天下第一。天下第一。

无极之外复无极，也许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幸福吧。

0: 这一剑也算是铸成了。此去辽东，路途遥远，你们两个人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
1: 放心吧。哎呀，你就放心吧，他们能照顾好自己，不要担心了。也是也是，
2: 经历了这么多事，他们也都长大了。
3: 谋兄，
0: 是我多虑了。
1: 我们就在这里道别吧。
0: 此次带着父亲的遗骨回中州，真不知道他日何时才能相见。人生总是聚少离多的，不过，你我即便不在一起，情谊也总是在一起的。
2: 玉京说得好，我们之间的情谊总是相通的。
1: 嗯，那他日有机会，你们一定要到中州来。
2: 嗯，
0: 好，
2: 玉京啊。
0: 此去辽东，务必要小心啊！这次我不会再让王慧文跑了。玉京，这是水灵让我交给你的信，他就不来送你了。此次路途遥远，我们就此别过吧。走吧，上马吧。
1: 后会有期。

玉京，此次一别可能终身都不会再见。我如今已遁入空门，估计此生也不会再踏出武当了。姐姐知道你要去辽东，但这世间的事情已经都与我无关了。如果说这尘世间还有什么是值得我留恋的，那便是当年那个陪我一起长大的蓝玉京。玉京，我会每天都为你祈求平安的。水灵。

臭娘们，我说过，这世上最爱你、最懂你的人，永远都是我唐二。

0: 这是我女真的铁血龙脉，苍天庇护。今日，我大金定要拿下这山海关。
1: 上！
0: 玉清。

0: 大喊，别来无恙。
1: 玉京，听人传言说你的剑法已经超过了无相真人，比起武当的祖师爷张真人更少了一招，听说你已经练成了阴阳合一，一剑杀人。
0: 大喊，真是消息灵通啊，我耿玉京实在是佩服，不知大喊可想试一下。

武当，大明的皇家道场，是大明昏君向玄武大帝撒谎的地方。 30多年前，我和慧文兄相约，他韬光养晦，藏于武当。我快马名陀，驰骋关外，为的就是向大明示警，就是要告诉大明，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所以，我和大明之间是民心之争。 是我努尔哈赤和朱由校之间的事情，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王慧文，你看着我长大，在武当山，最疼我的，除了我师祖、父母，就是你了。可是今日，我不能放过你。

你有如此成就，我很欣慰了。你这意见往小处说，关系到你我两个人的命运；往大处说，关系到20年来的所有人。事已至此，动手吧。

0: 你可还要入关？
1: 入与不入，你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
0: 大明的百姓不欢迎你。
1: 我进去了，大明也就没了，就都是我大金的百姓。只要大金的百姓欢迎我，就成。
0: 那我现在就杀了你。
2: 即便我死，也必会有人还今日这一剑。
1: 好，那本王就等着你这一剑。
3: 天生万象各有其时，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你修道多年，可参悟天命否？
0: 这就是你的天命。
4: 保护大海，
1: 住手。
5: 我说过，我和大明

0: 是努尔哈赤和朱由校之间的事情，放他们走。
1: 是，放他们走。

0: 七星姐，你就留在这里吧。我便是天下第一剑。
1: 我便是天下第一剑。我便是天下第一剑。

0: 玉晶，你在想什么？
1: 巧儿，你看这云海，若处云海之下，定然不知道这阳光普照；若处云海之中呢，必然如追雾中，目不识物。只有身处这云海之上，才能一睹这招摇风采。
0: 其实人生也是这样，不过今日不同于往昔，我们已经在这云海之上了。
1: 既然如此，那这云海之下的世间之事，至此再与你我无关了。
0: 天人合一。
1: 道法自然。

0: 当若乱，天下武林则乱。包围武当，
1: 我家古剑与秘籍交付于你，
2: 继而定苦练武艺，完成师祖重托。我怎么能只记着家仇却忘了国恨，救万民于水火，这才是仁者之本心。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

0: 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东风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稍后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西运系列节目《华庭相会》，中秋月圆，雅聚华庭。华庭相会以沉浸式文旅体验为主线，带领您探访秀美山林，感受陶瓷非遗、民俗艺术，品味地方美食，在自然之美与文化之韵中，寻找身心供养的美好生活方式。戏曲与非遗相遇，传统与生活相融，共同展现华庭独特的文化魅力。之后您将收看到的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月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戏曲频道2026年中秋特别节目月华如练诗韵千年，以月

华为魂，诗韵为骨，戏曲为形，融汇经典名篇与多元戏曲剧种，从诗中来，向乐而去，营造乐在诗中、诗在戏中的独特审美意境。节目汇聚多剧种名家，带领观众在婉转声腔与诗意光影中，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追乐之旅，精彩即将开启。小十一与您揽月色、月山河，共赏戏韵之美。

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月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向着光明，向着未来前进。
7: 看，王老师，恭喜您，
6: 哎呀，
7: 这项全部结束。
6: 谢谢谢谢，
7: 好，辛苦您，辛苦您。
6: 哎呦，我的天哪！
8: 哎呀，
9: 王老师，
8: 辛苦辛苦，
9: 干完了。
6: 这段时间啊，连轴转。哎呦，从南到北，从这儿跑到那儿，还真是累。
9: 最近身体还好吧？
6: 还行还行。哎，得找个地方好好歇会儿。
8: 这个老师们，我可知道有个很好的地方
9: 啊，
8: 特别适合这个康养。
10: 还看还看，还玩手机，歇会儿眼睛。
11: 妈妈，我没有看手机，我在看人们中秋去哪里玩。
12: 中秋哪儿哪儿都是人挤人，哪儿也别去了啊！
10: 咱还是出去转一转，你找一个环境比较好的地儿。
11: 对呀，我看的这个环境特别好，然后呢还特别凉快，有羊肉泡馍。
12: 哪儿啊？

0: 帅哥美女，最近怎么样啊
1: ？Hello，
2: 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呀，不瞒你俩说呀，我这最近天天排练，天天演出，都要散架。啊，
0: 给你看看我们家乡的美景，怎么样？
2: 哦，漂亮，好漂亮！
1: 你这地儿真漂亮，看着就舒服。
0: 马上中秋假期了，到我这儿来玩一下吧。
1: 好啊，我还真不知道你家在哪儿啊。
0: 我家在甘肃，这里是华亭。
3: 那就是咱们的甘肃华亭。
4: 在甘肃华亭。

0: 冯老师，这就是您说那大氧吧是不是？
1: 哎，对，今天呢，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华亭市的关山莲花台景区，嗯，它的森林覆盖率啊，达到了96.多%。
0: 96%。
1: 对，
0: 它里面等于全都是树木，很原始啊。
1: 对，天然氧吧。
2: 对，路上还看到好多小动物，
0: 也有说有鹿，还有这个野鸡，还有说兔子。我今天在来的时候还在想，我说这个在路上能看见这个鹿，是一种祥瑞之兆，对不对？
1: 啊，对，是的，是的，
2: 一路生花。
1: 华亭它主打的主要就是20度的夏天，
0: 那
1: 这个地方特别就是适合康养、休闲，周末呀过来在这待一待，特别的好。

0: 咱们今天来的是莲花台景区，你看啊，那个那面这个石头呀，哦，它叫天外飞石，嗯，也叫莲花石，哦，
1: 叫莲花。
0: 你看最上面那个就是那个花蕊，你看周围就是几座大山给它包围起来。
2: 这第一个人想象出来是莲花的人是怎么想到的？
1: 确实是脑洞大开，
0: 对对。
1: 但是这一点，我突然我就想到我们这个京剧啊，戏曲也是这样。嗯，它是这个虚拟和城市的结合，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舞台上要留很多留白，给观众有一个留白的空间，要让他们去想象。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我有一出戏叫《秦琼观阵》，是讲秦琼夜闯登州，然后被擒之后，杨林为试探秦琼的武艺，摆下了一座大阵，然后秦琼是在高山之上，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然后秦琼是在山上看到云里雾里，变幻莫测。

听。Eat.

0: 哎呀，终于到了，
1: 又到一个地儿。哎，
0: 这个地方就是莲花台的神泉，我们一定要尝一尝这个神泉的水。哇，我给你们讲一讲，
1: 打了一个井，把那个井打开了吗？
0: 它从山里面流出来的，你们尝尝这个神泉的水好吧？
2: 这能直接喝吗？
0: 能直接喝。一般来说，按照我们的这个是先把手洗一洗。哦，
2: 还有流程。
0: 洗好以后呢，你就把手弄好，我给你倒里面，用手喝。
2: 好，
0: 你尝尝，是不是特别甘甜？
1: 肯定凉。
2: 凉丝丝的，然后有一些清甜。
0: 洗手，然后这个山这个泉水啊，为啥称作神泉呢？是因为水啊，它既甘甜，然后又可以明目，喝了你们的眼睛就亮了啊！
1: 你听我这声，就知道是神泉。

0: 杯。
1: 但是说实话，就是我觉得刚才爬完山以后，就是喝一口水以后，还是觉得一下就神清气爽。
2: 哇，这太有体验感了！
0: 太
3: 爬了一天山了，我们的这有个平台呢，我们到这个平台这儿，
1: 晒太阳，
3: 晒晒太阳，
4: 除除虫，
2: 最佳观景台，
3: 晒补补钙。
1: 哇，哎呦，太壮丽了！
2: 阳光，
3: 呼呼，咦！
2: 哇，这真的是人！
5: 财神之到来，民悲之取之可外。捉拿盗马之人，卑职之当，甘心领罪，死路查询。倘若不能成功，尽忠义死，理所当然。只是老母年迈，无人施遮风。
1: 哈哈哈！在这个地方喊嗓子，感觉都不一样，声音自带气场。
2: 平常的观众是人，
1: 我觉得
2: 今天的观众是大自然。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声场比那个剧场要更舒服。哦，就是自带反送那个感觉。
3: 对，自带扩音器嘛。你看这个群山环绕，我们的声音出去咔又回来了，
1: 真的好。哎，二位，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咱们也可以想一个点子，能让更多人看到我们，更多年轻人感觉到这个地方的美。咱们应该用一种其他的形式。
3: 现在不是大家都流行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旅游呀，或者游玩都喜欢打卡嘛。这我们你看，我们第一站就来到了华亭，来到了这个神泉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打个卡？
2: 我觉得可以啊。
3: 有什么好的想法？
2: 我有一个小的灵感。
1: 来，
2: 中国人能飞。他就是在各个地方，在那个各个场景里拍悬空飞在空中的视频。就比如说我是在空中哎飞起来，然后老师您又可以
1: 哦，对，
2: 您也擅长飞。
1: 对对对，我也擅长飞。
2: 对，
1: 中国人擅长飞。
2: 对，
3: 要不我们试一下，
2: 挑战一下。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先尝试一下。
1: 先试第一个吗？
2: 第一个。
1: 好，
2: 好，嘿，三二一，嘿。
1: 我们做第一个动作啊。
2: 好。
3: 哎呀，哎呀，到我了，但是我飞不起来，怎么办呢？
2: 您这样，
1: 这样一边儿，
3: 哦，你我来一下，我就来一个中国人能飞。
2: 好，
3: 中国。

0: 张老师，你瞧他们这个拍的视频不错呀。
1: 哎，这真是不错，
0: 挺能蹦的。
1: 哎，你看这折腾这劲儿，嗯，这年纪啊，就是折腾的年纪。
2: 王老师，咱们这年纪就别折腾了，喝喝茶，养生。
1: 没错，哎，
0: 这个喝茶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讲是挺难得的，其实，因为天天外头在片场，这边催那边叫的，就根本没工夫静下心来，慢慢的坐在这儿享受这个这样的生活。
1: 没错。
3: 但是李老师说到茶，嗯，这也是我们华亭的特色，养生茶，也叫四宝茶，香参、黄芪、党参。还有麦冬，
1: 您这儿可好，喝的全都是
0: 中药。
1: 中药，
3: 哎，对，是无
1: 花。那咱们这茶等于是
3: 啊，中药材，
1: 等于喝的是中药
3: 养生茶，哎，四宝茶，哎，
1: 对，药汤，
3: 主打一个养生，
1: 养生就是
3: 健康。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对养生这有什么特殊的这个？
4: 我这个人是顺其自然，嗯，我现在一天两顿饭，啊，然后呢就是下午。晚上就喝点小酒，
0: 哦，喜欢喝点小酒，
4: 每天早上小活动一下，你从小练功嘛。嗯，
1: 我呢是话剧演员，嗯，话剧演员台词是第一位。
4: 第一，对。
1: 我现在是每天早上起来吃完早饭以后，念十首唐诗。
4: 现在啊，哎，大夫，你的声音很洪亮。
1: 为什么要念唐诗？唐诗是拉开了念的
0: 韵律，哎。我们就不能谈养生了，我们只能是就是保持体重，为了保持体重能在镜头上能够更那个清晰一点啊，就别太臃肿了，每天就是跑步，天气好出去跑步，天气不好就爬爬楼梯，这样是减脂
3: 运动
0: 消肿啊，这是比较好的。
3: 其实我是声乐演员，嗯，歌唱本身就很愉快的事情，
0: 对，
3: 每天保持一个很愉悦的一个

0: 状态，哎，心态很好，心情很开心，
1: 就把自己烦闷的事儿全通过了，
0: 对，歌声给抒发出去。
1: 中秋雅集，咱们现在就是有月饼，
2: 对，
1: 有茶，
0: 四宝茶，
1: 但是还少什么？
0: 花，
1: 少花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心里有花了，我美的乐开了花
0: 啊。虽然说我们现场没有花，但是我们心中有花。嗯、一会儿我给老师们表一表，团花锦簇。哎
3: 呦，太好。

0: 花表的太精彩了，
1: 真棒，
2: 真的，表演真不错。
3: 老师，在您跟前，我真的不敢，真的不敢。哎
4: 呦，这心里有花，就好像这环境四处就都是花了。
3: 其实，老师，我们这有一个说法，嗯，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说法叫“神仙留念的好地方”。哦，
2: 嗯，对，我们戏曲里边有好多神仙的戏，啊，就是这种环境，比方说。女孩砍柴，嗯，白蛇传，嗯，宝莲灯等等。
0: 我也想起来一出，而且是一个很浪漫的爱情故事，牛郎织女。哎呦呵，

0: 你看我们这个神仙都居住在我们这儿呢，老师们有没有考虑在我们这儿买套房？都定居在这里吧。
1: 可以考虑，
2: 这是终极目标了吗？这
1: 对，就凭着这儿的空气
0: 哎，环境
1: 多好，
3: 现在这环。

0: 镜好，嗯，茶好，嗯。倩姐，我觉得这个杯也不错呀，这个茶具也不错，很有质感。
1: 对，我一来我就看这墙。
2: 李老师，这个说到这个茶具，这也是我们华亭的一大特色，叫安口沙器。哦，
1: 这地方还产桃。
2: 是的。
3: 哎，老师，请。
4: 啊，谢谢哦。这是咱们的展厅，
3: 对对，这是我们的展厅，这就是我们安口沙器，然后和现代的这个精工工艺相结合，做的一些现代的首饰，
5: 这是小花花耶，
4: 小花花，你看这还有小蝴蝶，很精致，戴上试试，
5: 嘿嘿，
4: 戴上以后一指更美了，花花长得好使。来，我们看胡子，赵老师喜欢的
3: 莲子，
5: 哦，这个是。哎，爸爸，嘿，这个他是不是他的名字是一出戏叫西施？
6: 对，你记得小的时候，你拿爸爸那把西施把手烫了啊？把手烫了，然后太小了，对，我说你把手烫了，你为什么不把壶盖扔了呢？他说你说过这壶很贵，所以没舍得扔，宁可烫着摸耳朵钱呗。然后
3: 孩子知道你。古法烧制即明火、炭火、煤去烧的，因为它里面有铁元素，经过还原烧制以后，它把里面的铁元素吸到表面出来，所以它才会有这种比较像铁一样的这种质感。
4: 爸爸，你看，我看，你看它这个颜色发金，
5: 金色的。
3: 然后它的原料里面有一点点这个煤的成分，但是它是土，所以再配合我们的这个古法还原烧制之后，它里面就会形成火星。
6: 这个它是煤炭共生的这种
3: 矿土，
6: 对，所以这个是独一无二的。
3: 对，这个是独一无二的。
4: 哎，赵老师，我看一个非常熟悉的，这个，这是我们台上用的，龟龟醉酒就使的是这个。哎，
7: 请娘娘赏你，
4: 换大贝赐号。

0: 们刚刚在展厅里面看了一些成品，嗯，那具体这些东西是怎么做的呢？来体验一下。
1: 老师，这个我还真没体验过。
0: 首先，我们两只手就是右手在里面，嗯，左手在外面，嗯，啊，像您护着孩子一样，您，哦，护着他，嗯，啊，把两只手在水盆里面泡一下，
2: 泡一下，
1: 要不然你太沾手哈，啊。
0: 对，然后速度我们在脚下控制就可以，嗯，
1: 就是踩使劲点，它就会快。
0: 对，还是尽量慢一点，容易飞啊。
3: 加油。
0: 对，
3: 走多少迈？哎呦呵，转起来了。
0: 然后扶着它。有一点点湿润的哦，啊，
1: 推了，
2: 啊，他转起来了，哎，我还没想好我要做什么，
1: 能做一个圆溜的碗就不错，
4: 能做成一个，
2: 是盘子是碗，那个听天由命，
0: 对，不一定要很圆，
1: 我觉得我这个里边，啊，不够，
0: 对啊，我们圆的东西不是就见的太多了吗？
1: 张老师，您是想给我做那醉酒那杯子吗？
2: 对，我正往那儿努力。嗯，我给你做个天圆地方。哎呦，我这反了，天方地圆。
1: 张老师，我给你做壶啊。
2: 你别给我做成乌盆就行。
1: 这儿大。
0: 我给老师做个点心盘，你就一直往边上走。嗯，
1: 好，上面让变得更大，怎么弄？
0: 就这样。就这样。
1: 哦。哦，原来是这样子，啊，你看人家觉得，哎，这非常轻易就搞定了，啊。我怎么怕给他做的不圆的摘歪的？
4: 没事，有艺术感。
0: 对呀，啊。
1: 瞧瞧这宝贝闺女，就是给你情绪价值哈。
0: 小棉袄
1: 真好。
0: 啊，这你就可以往边上走。啊，对，
4: 用好丝滑呀。嗯，
1: 开心吗？
4: 开心。
0: 这边上你可以它做成花朵，然后你转，
4: 哦，可以，
0: 对，转的时候你就这样，哦，这样
4: 好试试，
0: 不定期的你就给它，对，
1: 也还行啊，比我想象的
0: 比小花朵，
1: 哦，没那么难。

0: 我这个现在怎么样？
1: 很棒啊，很有艺术气息、啊。
0: 哇塞，谢谢。
2: 不周正，我想再周正点，不能吗？啊，那要是这那边再出去点。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就觉得这样是最自然的。嗯，它这个整个边的这个线条，我觉得很流畅。
2: 老师，您太会夸我们了，
1: 那是的，能不能？确实是这样。
0: 太自信了呢，都。
2: 充满是，充满了很多这种自信。
0: 那我一会儿我洗个手，把你俩这个都拍下来，嘿嘿，记录一下。

0: 欢迎大家来到华亭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馆。这座展馆呢，集中了我们华亭所有的本土各类非遗。华亭非遗呢，共有51项，其中国家级1项，省级呢就有7项。
1: 哦，这是用芦苇做的。
2: 对，它是芦苇草所做的。这个是社火良圃，它是在这个的话。冯老师应该可能比较了解一点
3: 啊，对对对，
2: 嗯，每一年
3: 主要是画脸谱，对。
2: 这边的这个是我们民间雕塑，这个是我们的省级非遗项目，
4: 手工的嘛，纯
2: 手工的，手工的，就是我们这边因为也是煤炭之乡嘛，所以我们就是窑火。华亭呢，除了这么多的非遗项目，我们这边的戏曲氛围还是挺浓厚的。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我们戏曲院团的梁燕老师和西安来的高尔强老师，大家共同带来一个剧目，这边请。
5: 好期待，
4: 太期待了。

0: 你两家接头日三中，鸟尽牙关不到城，
1: 我的夫在朝为大官。
0: 死了吧，大官不大官，压了批决我不成吗？

0: 谢谢老师，谢谢。这个本地的演员，他们戏曲的这个专业水准也很棒，
1: 是的，特别好。是的，
0: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吗？旁边。有一些乐器，这个是我们的省级非遗项目——花亭打乐架。哦，这么多乐器。对，这个是由36件打击乐融为一体的一个乐器。36件。对，由一个人演奏。
1: 一个人。
0: 一个人。对呀，那我们就有请我们的非遗传承人王和平老师为大家做详细的解说吧。
2: 太好了，欢迎王老师。
3: 大家好，我是王老师。
0: 这个大乐架，这个历史特别悠久啊。这在我爷爷手里用的这个东西，
3: 但是他没有形成规模。哇，那一个人怎么操控这么多乐器？这个是要手脑全部要并用。
1: 您能帮我们演示演示吗？
0: 能行，
1: 我们特别期待，
0: 谢谢王老师。

0: 们，前他们到了。
1: 啊，小姐到了。
2: 雨伞小姐拿去，该日我去小事。

明日一定奉方，小姐满载。

0: 我们把这个打开呗。
1: 嗯。
0: 哦，这个，有这么多的好吃的啊！嗯，尝尝。哦，它是
2: 固体的、
0: 硬的、膏的。
1: 嗯。嗯。小米肉丸。
0: 嗯，尝尝这个。这是当地特色，凉皮儿。这是面
2: 面皮儿，
0: 面皮儿，面筋。
1: 这个也好吃，这个口感特别神奇。
0: 是。
2: 那得蘸那个蘸那个料。
1: 蘸了。
2: 嗯。
0: 蘸上尝尝这个。
3: 好，谢谢。嗯。
0: 你看。可能是每个都不一样，要掰这个尝。
1: 不是一直吃吗？
0: 还没吃饱呢。咱不能光吃，也不能光傻玩儿。这两天气备的咋样了？
1: 嗯，还行，没忘干净。
0: 哦，

0: 来个前两天妈给你新说的那现代戏的白毛女。
1: 好的。
2: 白毛女
3: 这么自信是不是？
2: 是不是还有我事儿啊？是白毛女。
3: 对呀、啊，爸爸得放个小角呗。
2: 那你有伴奏吗？
3: 来，妈妈给放个伴奏，咱们唱一下啊。
2: 来，
3: 站好。
4: 唱给妈妈唱。
3: 准备好。

0: 讨账鬼，
1: 催租鬼，
0: 逼命鬼，
1: 牧人治那个缺德鬼，
2: 叫他请不来。
3: 可以可以可以，还行还可以，来来来来来来，坐着吧，嘿嘿，还可以哈，没忘哈，没旧饭都吃了，那个好的咱不说了啊，不需要过多的夸奖，要注意唱现代戏啊，跟唱传统戏不一样。首先来说它的字，现代戏没有像传统戏的尖团字、上口字。但是当然是我们就是有的字它是尖的，那还必须就是尖的，不是不用那种咱们传统戏的那种念的尖字。
4: 你说的那叫自然尖，
3: 自然尖啊，
4: 自然尖，
3: 记住。还有一个就是现代戏的身上，它跟传统戏不一样。你看传统戏咱们有兰花指、兰花掌，是吧？这现代戏呢，它是因为它是现代的人物，它就得这样指，这样也是。你看这两个手就觉得没地儿放了吧，对，像传统戏的时候青衣自然就搁在这儿了，
5: 对，
3: 这现代戏不是，现代戏你看这个人物都是小姑娘，包括铁梅，就是最明显的这个手都是瞪着这衣襟儿，瞪着衣襟儿进不来，他是这种感觉，现代戏。
4: 我打扰一下王老师，咱们大过节的，咱们那个王老师的小课堂就到此结束，咱让孩子继续吃了。
3: 对对对，我一说一来就没完没了的，恨不能那一下这些东西都说给你，倒给你。那我们接着吃吧。
4: 行，红牛肉补补，闺女。
6: 哎呀，这个肉真好吃，
7: 很嫩。
8: 这也是我们华亭的特色，红牛肉。
6: 之前他们说这个吃红牛火锅，我顺着就理解成那个红油火锅。
9: 红油，对对对，
6: 红油火锅。
9: 有，
6: 我说这边也吃红油火锅，但是我确实还是点了一个红油火锅。
8: 这个跟普通的牛肉有一个区别是，普通的牛肉它的这个脂肪呀，在这个鸡肉的外层，但是我们这个红牛呢，它这个脂肪能很均匀的融合在鸡肉
6: 里面
8: 啊，相间。
6: 那不就是雪花牛肉了吗？
8: 对，它就形成了很漂亮的。

0: 雪花、哦、啊，可以尝一尝，吃起来不油腻。
1: 好，嗯、我来
2: 也不干柴。
0: 哎，对，尝一尝。
1: 我来品尝一下啊，
2: 很嫩，
0: 很嫩，尝一尝。哎呀，
2: 看这光泽，
1: 入口即化，正好。
0: 来一口。嗯。
1: 那李健老师，这不是口口声声说，他们得控制饮食，控制碳水。我看今天啊，
0: 今天是，
2: 我这时候我就别控制了，
1: 你就抡圆了。嗯。
0: 李健老师也刚说了，说打算居住在这里。嗯。哎，
2: 我就住这山上了。我觉得这儿就挺好。
1: 哎呦喂，真好真好。
0: 气候好。
2: 那李老师像。现在这个年龄还能在台上两个半小时，
3: 现在很少啊，年龄年纪大不行、嗯、
2: 但也是就源自于您从小就开始就练功。
3: 是，
2: 您是从多大开始？
3: 我是从十二岁。
2: 十二岁
0: 戏曲基本上都是童子功。
1: 全绝对童子功。
0: 对，聊到了李老师专业。嗯，你们想听李老师唱一段吗？啊，
1: 说到点子上了，
0: 打算拜师学艺，你不打算跟李老师先让李老师
2: 吃？我得先让李老师吃饱了，有力了，有了力气是吧？
0: 这个
3: 对，所以我就来唱一段，
2: 好，
3: 唱一段周瑜的《黄鹤楼》一段，我们秦腔叫《浪头带吧》。哎呦，
1: 好，
3: 狂风吹动了长江浪。
1: 了不起了不起，
0: 你得模仿一下那个啊，
3: 我
0: 你就啊一个上去、啊、
3: 我还没吃饱。我还差一点，
1: 不愧是梅花奖的二度梅，太厉害了，张嘴就来、
3: 嗯、关键吃这个好牛肉了。
2: 所以总结，吃了红牛就是牛。
0: 哎呀。

0: 师母，今晚我们就住在这儿了。哦，这是我们一个康养酒店，有很多的老人每年呢，这个夏天来这儿旅居，住好几个月。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地的朋友们来这避暑，也在这儿住啊。我们这儿有医护呀，也有很多的丰富多彩的这个活动室，啊，也有我们的中医，
1: 有中医啊，太好了。我这段时间真是想找一个中医给号号脉，那咱们走吧。
0: 可以，走
1: 走。
2: 您的左冲脉呢，就是有一点弱的啊。咱们手少阴心经啊，经过的这个路线是有一点不通畅的。咱们可以把背部练一练。
3: 哎，再来找一找这个背肌的发力感。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月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日月星辰，亘古如斯，在华夏先民的仰望中，那一轮明月从不只是天体，它是思念的寄托，是哲思的源头，是永恒的诗眼。月出皎兮，皎人辽兮，从诗经里走出的这声赞叹，穿过三千年的吟咏，照进今夜。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

0: 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月宫里真的住着嫦娥吗？中国人用想象回答了1000年。广寒宫、桂花树、玉兔捣药，这是天上的传说。拜月的貂蝉、戏精蝉的刘海，这是人间演绎的神话。从远古神话到民间传奇，月光所至便是传说生长的地方。

0: 回来了。
1: 杜拉，你累坏了。
0: 你也累坏了。
1: 哎，杜拉，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0: 怎么，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1: 是啊。
0: 哎呀呀，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娘子。

0: 上吧。
1: 我不冷呐、
0: 啊。穿上吧。
1: 多谢娘子。哎，娘子，明日回家乃是一桩喜事，你也该速喜速喜。娘子，哎呀呀，我不会呀。

0: 鸡叫了，
1: 天亮了。好一阵清凉的风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今夜月明人静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同一轮明月，照着千里之外的离人，也照着深闺独坐的惆怅。月光无差别的倾泻，却在地上投射出千万种心事。秋思如露，湿了桂花。

小时候只会背诗，还不懂诗里故乡的分量。长大后才慢慢

0: 诗里望月的人正是自己。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路过茫茫人海，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月下的等待，抵达月色里的圆满。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月光不只有温柔，它曾照见征人的铠甲，照见边关的烽烟，也照见万家灯火下那一针一线的牵挂。秋风万里，吹不尽的是那一腔肝胆。月色千年，磨不灭的是这份家国情深。

三三

万里无云尽九州，当夜空澄澈如洗，明月如镜，照见的是千里奔波的归途，是围坐一室的灯火，是万般思念终有回响的那一刻。中秋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让所有的离别都有了归期，让所有的等待都有了答案。最团圆夜是中秋，月圆如镜，照见人间最朴素的心愿。人长久，共婵娟。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

0: 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8: 能通血管，
19: 还能保心防意外。
2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2: 不要咳，不要痰，
2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1: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25: 儿子，
26: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路过茫茫人海，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
2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2: 不要咳，不要痰，
2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2: 不要咳，不要痰，
2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1: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谢谢。下一位，夏至。
1: 我叫夏至，就是那个节气。不过朋友们都说我更像惊蛰。开个玩笑，有点冷哈。
0: 你觉得你有什么优势吗？
1: 我能吃苦，而且性格开朗。我朋友超级多，我微信联系人都满了，和人沟通那就是我的强项。 我这么接地气，更能和旅客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0: 那作为乘务员，如果有旅客跟你搭讪，要你的联系方式。

0: 事，你怎么回答？
1: 我长得这么安全，这种事情保证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服务旅客，保障飞行的安全。
0: 好，谢谢。
2: 最后就剩这个夏至了，可他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乘务员应该有的样子啊。
0: 但他身上有一种亲和力，语言和表情也很有感染力，我相信我们的乘客能够感受得到。而且近两年我们空乘部的辞职率非常高，核心原因还是抗压能力不足。我们面试那么多人，这个夏至是最不紧张的。
3: 你再结合他以往的履历来看，
0: 我认为我们可以相信他的抗压能力。

0: 下面我宣布录取名单：李宇恒、王艳、
1: 吴家杨朋友、朋友、
0: 彭贺。
1: 吴家杨朋友、吴家雅是谁啊？
0: 陆凌，
1: 我大学同寝，从不复习，那是逢考必过。
0: 刘青。
2: 王威、张雪儿、夏至。空乘部有3个月的培训期。 由艾经理带你们，在此期间，如果没有通过考核，那么很遗憾，你们还是会被再次筛掉。今天就到这儿。
3: 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
1: 李宇恒，你的初试分数呢，是我们本组里面最高的，
3: 但有一件事情我需要提醒你。
1: 我们的面试规定里面写了你们需要盘发，而且发尾不能过1.0，这一点你没有做到。
4: 对不起，老师，我早上来的时候挤地铁，不小心把头绳给弄断了。就，
1: 乘务员呢是一份很需要展现综合能力的职业，将来在客舱内会有很多的突发状况，你一定要学会随机应变。
4: 嗯，我懂了，谢谢老师，
1: 不用叫我老师，叫我哀家就行。夏至你呢？ 首先呢，要改变你的说话方式，另外就是回去以后好好练练你的站姿，还有，你需要减减肥了。
4: 啊。

0: 事儿，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坐地铁来上班。
1: 宇恒，
2: 那我先走了，宇恒。
0: 拜拜
2: 拜拜。
1: 终于追上你了，宇恒，我们加微信呗。
0: 好啊。哎，你微信不是满了吗？
1: 啊，微信上限不是5000个吗？
3: 我才4800多个，还能加你？
4: 顾不了，顾不了。
5: 我在澳洲那边，部里有什么状况，及时跟我通报，不用考虑时差问题。
0: 你等我一下
1: 啊，
0: 丹婷哥，
5: 宇航，
1: 今天飞哪儿了？我运还行。
5: 你过来为什么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啊？
0: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嘛，毕业前半年一直在准备功课，没想到这次面试真的过了。
5: 那是你努力应得的回报。
0: 好久没见到你了，这两年你也没带阿姨回苏州看看，我妈可想你们了。
5: 阿姨还好吗？
0: 嗯，挺好的。对了，我前几天回家收拾东西，无意中翻到了以前的照片，你看。
5: 这是我回老家看外婆那次。
0: 以后又可以经常见到你了。

0: 你看看，阿姨，
1: 秦阿姨她还好吗？挺好的，就是闲不住，还在搞她的设计研究。
0: 等我这边落定了，找时间去看看阿姨。
1: 你刚来这边也没什么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告诉我。
0: 谢谢南亭哥。
1: 不用客气。

0: 怎么样，环游世界打卡全球美食的愿望能实现不？
1: 那必须的呀，
2: 我这条咸鱼从此之后就要翻身了。
0: 过了啊，可以啊，你蒙蔽了陆航的眼睛。
2: 怎么说话呢？
0: 恭喜恭喜。
1: 不过你也先别替我高兴，我这后面还有培训，还是有可能被淘汰的。
0: 哎呦，不愧是好姐们啊，这状况都一样。
1: 你怎么了？
0: 我要去澳洲封闭培训两个月。
1: 怎么去这么久啊？
0: 不知道。
3: 被人一脚踹到了金字塔底，未来指不定成什么样。
1: 谁啊？谁欺负你啊？你跟我说，我替你收拾他。
0: 不用，我自己收拾。
4: 哎，南天回来了。
5: 哎，王哥。
6: 南天回来了。
5: 张阿姨。张阿姨。
6: 哎，南天回来了。啊，
5: 您这橘子长得不错呀。嗯，
6: 长得挺好。
5: 妈。
7: 哟，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5: 最近这天不是容易感冒吗？给您备了两盒感冒灵。家里的油盐是不是快用完了？我也给您买了一些。
7: 哎呀，真把你妈当成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了，
8: 连柴米油盐都要你操心。
5: 您做饭的时候缺盐少油又不是第一次了。
7: 你又要出差啊？
5: 对，去澳洲改装。注意点身体，别那么操劳。
7: 这怎么是操劳呢？人这一辈子干的工作正好是你喜欢的事儿，有几个人有这种幸运呀？啊，我上个月被我们设计院返聘了。
5: 您还放不下工作呀？
7: 没看到国产大飞机正式商飞的那一天就不可能放下。我们团队集体努力那么多年的气动外形也需要进一步优化。
5: 搬到我们那个小区去吧，我照顾你也方便点。
7: 张总闭口的照顾我，照顾我，你真把我当成幼儿园大班的了。
5: 我们那儿房子住得舒服一些。
7: 这个房子你现在看着旧，看着小，当年你爸刚分的时候，这个房子是最大、条件最好的了。我都住习惯了，不舍得搬。
5: 行吧，
7: 嗯，
5: 活
7: 咽下去了。
5: 葡萄籽可以抗氧化，这橘子籽可不行啊。
7: 我不是养生，我是嫌麻烦。哎，你那房子租金别老打给我啊，你自己管着。
5: 那房子本来就是给您买的，您不住那租金至少收着吧。
7: 这种事儿多麻烦呀，我不愿意管。嗯，你那个房客是个女孩吧？你见过吗？
5: 不过挺本分的，应该是个老实人。

0: 陈小姐。
1: 哎，孙老师，那个房子的设计图可不可以调整一下？
0: 可以啊，不过你着急吗？
1: 啊，没事没事，不急，反正我也要出差，但是有个突发状况，预算可能要减少了。

0: 好的，没问题。
1: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啊，好的好的，谢谢宋老师。你干嘛呢？
2: 客人皮太热了。
1: 啊！我的横空限量版，夏至你。啊
2: 啊！我的脖子。哎，你说为什么呀？为什么人家李宇恒走路都那么优美，啊，我走路跟个大汉子似的？
1: 李宇恒是谁？
3: 我的新晋偶像。我预感呀，他未来会是最棒的空姐。
1: 我已经是旧偶像了呗。
4: 一日为偶像，终身为偶像。
1: OK OK， 行了，我叫他把你挤开。
3: 哎，我跟你说个八卦，我今天在咱们公司看见李宇恒的男朋友了，好像是个机长呢。
1: 机长？啊？谁啊？这我哪知道？
3: 好像姓顾吧，长得老帅。你说以后我要是当上空姐，然后再娶个又帅又多金的机长，
1: 你想得美！把你发配给我房东当儿媳妇儿差不多。
3: 你房东啊？他儿子是不是就是那个神秘的男闺蜜啊？
1: 什么男闺蜜？我都没见过他。房东很多事儿懒得管，就交给他儿子去解决。
2: 没谱。一般地主家的儿子结婚都早。
1: 不一定，他联系方式用的都是清新脱俗的电子邮件啊。凭我的直觉，他一定是一个大龄闷骚单身宅。我都给你们介绍介绍啊。
2: 我不喜欢这样的。

0: 小姐，澳洲的紫外线这么强，这个 SPF 50的，赶紧涂上。
1: 。你们干什么呢？
2: 报告校园，我们在抹防晒霜。
1: 飞行员队伍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团队，谁允许你们开小差的？你们的纪律性呢？
2: 我们是飞行员，不是军人，不需要严苛的纪律性。抹防晒霜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就是保护飞机安全，保护乘客。
1: 从现在起，程潇、宋宋作为临时教员，其余学员抹防晒霜。
3: 防晒霜，
1: 执行。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来自学校园，你有何感想啊？是有点不太合适。程潇，你呢？拖拖拉拉，嘻嘻哈哈，一盘散沙。我们的确不是军人，也没有任何人阻止你们使用防护产品，但这些都应该是你们课前解决的事情。
1: 你认为只是抹一点防晒霜，不需要小题大做。那其他人呢？如果人人都在课堂上这样做，怎么保持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怎么掌握细致入微的本领？南方的夏天，机坪地表可以达到50多度，东北的冬天有零下30多度。任何条件下，飞行员都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心态和状态。你们做得到吗？
2: 我可以，而且我已经做了7年了。 不光是我，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合格的飞行员。
0: 成绩归零，从头开始。刚说的，转眼就忘了吗？这堂课，程潇送原地反省，其他人继续学习。

0: 还撑得住吗？还能撑得住。小姐，都怪我连累你了。说什么呢？其实，南亭哥说的已经有点道理。别再提南亭哥，南亭哥，他在我心里就是灭霸。你是被他绕进去了。他说的那些大道理是没什么毛病，但咱们不是小学生，标准答案只有一个。 咱们是机长，是要解一道复杂的大题，要灵活多变，在众多解法中找到那个最优解。今天这事儿，你说，要是老蔡，他会怎么对咱俩？该上课上课，回去啊，私下狠狠骂咱们。嗯哼，这才是最优解。像灭霸这种人，机械刻板，一看就是受了填鸭式教育的毒。 绕机检查的要点，你记住了多少？离得太远了，都没听全。回头咱俩凑一凑，能补多少是多少吧，功课不能落下。站直。
1: 你都说了，我们又不是军人，干嘛一定要站这么直啊？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挨打要立正。
2: 累死了，以为当了飞行员是飞着飞哪玩，没想到这么累。
3: 是啊，无语了都，还不都怪那个大魔王？
4: 哎，大魔王来了！
2: 顾教好。
3: 顾教好。

0: 也不知道顾部长中了什么邪，这么放肆地操练咱们，这哪训练飞行员啊？这是给咱送教育会。
1: 小姐，你好这样了吧？
2: 哎，你疯了吗？这要是让南京哥看到，你就歇菜了。
3: 不是，咱们又不飞，喝点小酒怎么？
0: 昨天少辉在食堂点了个啤酒回击，
2: 咋了？
0: 被训惨了。
2: 啊，咋了？
4: 对，
2: 哎，我听说他这个人啊。 还有一些私人规章，跟他一起飞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麻烦死了。行了，都忍忍吧，赶紧收起来。You
5: see, these Chinese trainers wouldn't dare do any drinking.
6: That's because they're still minors.
7: 又是他们俩，哎，坐坐坐坐，坐下，别跟他没完劲。你这会儿不怕挨灭霸的训啊？再说你这身板，你确定上去不是挨揍的？
6: 我们这么多人呢，可不的，可不是。对，哎呀，
8: 好了好了，来，尝尝我手冲的咖啡。谢谢小姐。
7: 小姐，最近怎么这么佛系啊？哎呀，被灭霸磨的呀，现在都已经心如止水了。
8: 啊。 前几天的体能测试，三公里跑了13分钟，全梯1分钟才30圈，各项结果你都在合格的边缘。
7: 其他人呢？
8: 你垫底，成绩正常，他们都是男生，以后不要耗神在这些无关的事情上。
7: 你说的无关都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的生活。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无趣，没有生活。
8: 要生活就不要选择这个职业。
7: 飞行员需要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不是只有驾驶舱那几屏。
8: 提醒你一下，按照公司规定，本期10名学员9人可以保留原岗位，还有一位末位淘汰，要降级聘任。

0: 找你有事。边读书边听音乐，怎么培养专注力啊？
1: 顾教练说的有道理。
0: 这么大声怎么说话啊？
1: 飞机上声音更大，我这是在培养自己的情景意识。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上回帮你保管的首饰
1: 不用还我了，反正以后也不能戴。

0: 把被子叠好。
1: 我这被子不好好的吗？
0: 豆腐块儿。
1: 有必要吗？
0: 这不是你们货机，非客机要注意公众形象。
1: 这是我自己的卧室，这不是飞机。你是不是管太多了？
0: 你看清楚，我只坐一遍。

0: 你干什么？删了。
1: 删了。
0: 我不想重复啊。
1: 怎么着？侵犯我隐私吗？
0: 你还知道个人隐私啊？
1: 删了。

0: 顾小媛，你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啊！
1: 我实在是不明白，这个叠个被子跟我开飞机有什么关系？
0: 在空中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会成为触发危险的导火索。只有将严禁两个字贯彻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更好地保证飞行工作。
1: 你每天活得这么严谨，这么不自由，你有意思吗？
0: 真正的自由，是用自律换取的。

0: 我准备就寝，请问现在可以打开被子吗？
1: 批准。
2: 站姿挺直均衡，舒展大方，精力充沛，
3: 眼神要平视前方，眼神放轻松，面带微笑。我们一个微不足道的笑容，很有可能会给乘客带去一天的好心情。夏至，你这样会吓到旅客的。你看看宇恒，笑容要真诚，要发自内心。你自己好好练练吧。
2: 平常说话呢，要习惯说一个字，请。当你们跟乘客说请的时候，就是将尊贵感留给了对方，
3: 让对方呢能体会到被尊重，再以谢谢收尾，
2: 既能传递善意，又能拉近和对方的距离。
4: 请您收起小桌板，谢谢。
5: 请您收拾登机牌，谢谢。
6: 请您系好安全带，谢谢。
7: 请您调直座椅靠背，谢谢。
3: 你的语气太生硬，声音也太洪亮，再来一次。
6: 请您打开遮光板，谢谢。
3: 你知道飞机上的机械噪音有多大吗？你这样的声音乘客听得到吗？
7: 走也不会，站也不会，坐也不会，连讲话也不行，笑都笑得这么丑。
8: 那这次发现我就是个废人。
0: 慢慢来嘛。
7: 你们笑的都比我好看，我也这么样。我每天在家里面咬着筷子练习啊。
0: 你可以多放松一下你的脸部肌肉，像我这样把嘴巴其实就是放松你的面部肌肉，发啊呜一的音。啊呜，对，做10次就能放松你的脸部肌肉了。

0: 重大消息，你们知道那两个傻老外为啥总找咱们茬吗？为啥？
1: 他们呢，都是凯恩的学员，凯恩你们还记得吗？就是咱们来的第一天跟南丁哥握手的那个。哦。几年前啊，他跟南丁哥在模拟机上比了一次，直接被完爆了，当众交3次。
2: 脸都丢到姥姥家了。
0: 原来我们是听灭霸背了锅呀！我就说第一天见面就不对，这里头肯定有事儿。
3: 不行。
4: 这锅咱不能背啊！你什么意思啊？得去那顾部长那吹吹风，让他跟这个凯恩再斗一把，这样顾光咱有热闹看，那顾部长也没有精力再去折腾他。
5: 有道理。嗯。啊，
6: 以我对灭霸的判断，没戏。
4: 哎，咱们可以迂回啊，去跟凯恩的活，怎么样？
6: 好像是个办法，但谁去呢？
4: 要不，
6: 我去。嗯，
4: 小姐，要不然你？
6: 哎呀，就你最合适。越是弱的人呢，去拱火才越起。
7: Turing Turing Club。 Obstacle Club， 如果出现警告级禁地警告，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脱开，果断使用最大推力，起始姿态20度，正式减速板收上。哟 ，Polly，
8: 欢迎登机，欢迎登机。啊，我整天在家练习，连他都会了。
7: Polly
8: 是个机长，你别把他给练成空少了。哎呦，
7: 看把你困的，怎么样啊？最近练的？
8: 别提了，我还以为坐空姐有多轻松。
7: 光训练我就惨绝人寰了，我每天不是100遍同样动作，说100遍同样的话，
8: 那快成复读机了我都。
7: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放弃？
8: 那不能够，等着瞧呗。
7: 好，那我就等着跟你一起飞了啊。
9: Turing Club，Obstacle Club，
7: 如果出现警告级禁地警告，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脱开。

0: 你怎么来了？
1: 安全维护大会，把住宿直接订这儿了。本来不是我的差事，我抢过来的。
0: 军事航展，
1: 还是你了解我。哼哼，吃饭没有？找了个中餐馆，给你打包了一份烧味饭。谢了。
0: 这次改中的学员里面，有个女飞叫程潇，您认识啊？
1: 印象深刻呀。
0: 在里头呢。这阶段的训练已经达标，但她坚持要把剩下的时长练完。
1: 这么拼？
0: 这几天每天体训4小时，模拟机4小时，剩下的时间都在教室里。嚯！
1: 我还以为是个爱玩的疯丫头呢，
0: 是有点疯，可惜她不适合这一行。
1: 你不看好她？

0: 你要休息了。我还有很多鸡翅可以用。自律不是一味的苦练，要劳逸结合。
1: 做少了你要说，做多了你也要说。你给我设置一个高难度吧，比如控诉不可靠，灌倒失效。今天到此为止。
0: 那我自己来。没有教员，你不能在模拟机里训练。 既然你那么要强，就去练固定模拟器去，多久都行。
1: 行。

0: 冤枉，算他给我带的吧。航校里居然有这么好吃的烧味饭，我怎么没发现呢？
1: 别留下垃圾。
2: 先生，您要的橙汁。
3: 谢谢。
2: 女士，请问您要喝点什么？
4: 红茶。
2: 好的。女士，请问需要喝点什么？
4: 啊，不，给我橙汁吧。
2: 好的。
4: 算了，我还是想要红茶。
2: 嗯。
4: 啊，不，还是橙汁吧。
2: 女士，请问您是什么星座的呀？这么纠结啊？女士，您看您要是在红茶和橙汁之间这么难选的话，要不给您来杯红酒吧，酒可比饮料贵多了，多赚。
5: 是谁让你帮乘客做决定的？
2: 女士，您的橙汁还有一杯红茶，请您稍等。红茶给我一下。

0: 建议您先喝红茶，间隔半小时之后再喝橙汁，不然一冷一热容易伤胃。
1: 谢谢。
0: 不客气。

0: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么拼命的女妃，我看你对她态度，我就知道心里还压着。小夏，小夏，
1: 夏至，你到底为什么来做空乘？ 空乘从来就不是一份美差事，所以如果你只是一时兴起，那么我奉劝，早退出，早止损。
2: 王，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3666，400926303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3: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3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你有胸。

0: 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说。
1: 其实是大家撺掇我过来给你提个意见。
0: 提意见？提什么意见？
1: 你最近练得太狠了，大家点灯熬油好不容易才赶上，结果你又申请加练，就练大鹏那种五大三粗的，都被熬服了。
0: 谁让你能跟我一起熬啊？
1: 那你架不住南京哥那边现在全是成销标准啊。
0: 我可谢谢他了，他现在就是把我当成一个工具人，随时看我不顺眼就找我的麻烦，我哪敢出纰漏啊？那你们不一样啊，正常训练肯定能通过。
1: 南京哥也没你说那么毒吧？
0: 那是你没有看见他单独跟我在一起的样子。
1: 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了？
0: 你听重点，我问你，从货运部的转到客运部，按理说只要通过改装训练考核，职位都不能降吧？

0: 真舒服啊！所以你看啊，咱不光是只有工作、读书、跑步，像咱俩现在这样，浪费浪费时间，散散步，多好！这生活里面啊，乐趣多着呢。安全完成每次航班，就是我的乐趣。
1: 还没放假呢，是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么拼命的女飞，我看你对她态度，我就知道，心里还压着。
0: 我是在履行我的本职工作，跟其他事无关。南天。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不是只有一种模式，飞行员也不是只有你这一种模式。

好久没有和你聊天了，最近工作忙，你站一忙，我们都很好。

，R 下降，脱开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 RA 下降，脱开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

0: 下一组你和程潇配合，完成空速不可靠指示的模拟项目。
1: 好。Where's your Wonder Woman？
0: 什么意思啊？
2: 不知道啊。

我打电话催催小姐，没人接啊！我看到肖姐三更半夜还发了一条朋友圈呢，在 pub 刷夜，就在教室刷夜。

就想。

0: Has she been up all night?
1: Yes.
0: Well, she had this on her belly. She must have been on her period. I gave her a glucose transfusion and we'll wait for her to wake up. She's overworked and overtired.
2: Thanks. We'll take good care of her.
1: I 昨天就发现了，没有重视。这也不能怪你。
2: 这题目对你来说超纲了。
1: 我是教员，我不能有任何借口。女飞有自己的独特性。
2: 这女飞确实不太容易，尤其陈娇也太拼了。
1: 但是作为一名合格的客运飞行员，要懂得自律。
2: 其实我也理解你，罚吧。说不过去，要是不了了之呢，他以后还会这么干。怎么样，遇到这么高的女飞没招了吧？
1: 轻率莽撞，缺乏自律，这都是根本上的缺失。关键是他认识不到这些。
2: 你快去忙吧，我现在有时间可以在这盯着。
1: 我的学员我得负责，
2: 外面有更多的学员等着你负责呢。
1: 行吧，有什么问题随时告诉我。
2: 小事儿。对了，今天你可有点不太对头啊。
1: 怎么？
2: 我已经很多年没见你忽然这样。
1: 事情失控了，

0: 我昨天是一不小心就晚了一点，就可能就晕倒了。谢谢你把我送来的医务室，还给我备了三明治。
1: 你帮我跟顾南亭请个病假。

0: 啊，你醒了，在这找一杯红藤姜茶可真不容易啊！哎，小樱桃，
1: 你不认识我了？专车司机。
2: 嗯，倪总，
0: 谢谢谢谢。
1: 小樱桃，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在教室晕倒了。
0: 你发现的我。
1: 是你们顾不上。
0: 是不好意思当训练标兵，还是怕回头挨批啊？
1: 顾部长是什么态度？本来想要留下来照顾你的，被我劝走了。
0: 我怎么这么不信呢？嗯，倪总，你也是来航校带培训的吗？
1: 这你们顾部长的领地，我哪敢插手啊？我是来开会，顺便看一个航展。嗯。
0: 是不是丝绒航空展？对啊，听说最先进的战机都会来，而且参加表演的飞行员那可都是万里挑一。
1: 本来今天下午就要去看的。 这是你吃的消吗？你好好休息休息。
0: 哎呀，只要让我看一眼，那我就是最好的休息了。哎呀，求你了，我跟你讲，我好期待这个航展，我期待很久了，拜托。
1: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要带你去啊，这男的得掐死我。
3: 哎，顾着，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我刚刚操作失误了两次，这顾部长都没批我。
4: 我也是，我觉得呀，应该是顾部长看中我的潜力。
5: 行了，你们俩够了啊。
0: 倪总，你看你人又帅，心地一定也很善良，你就帮帮我呗，求你了。
1: 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可在戒糖，你这糖衣炮弹没有用。
0: 哎呀，你，可是我
1: 说曹操，曹操就到。
0: 嗯，你千万别抱我，你就说我要留观。拜托拜托。
1: 喂，
6: 喂，程潇怎么样？
1: 啊，人刚醒。
0: 我要留观。
1: 就是还比较虚弱。医生说要留观一下。晚上吧，晚点
7: 我帮你把他送回去。
6: 麻烦你了。
1: 不麻烦，回头请我吃饭就行。
0: 倪总，大好人。
1: 南亭这边可是欠了我一顿饭啊。
0: 没问题，大餐，而且我的大餐肯定比他大。
1: 你先把姜汤喝了。
8: 南亭哥，萧姐她
6: 病假。
8: 您知道，那她没事吧？
6: 小病。
8: 南亭哥，其实你也是刚接触萧姐。萧姐都特别刻苦认真，技术上在我们货运部也是最好的飞行员。
6: 她以前也经常通宵训练吗？
8: 当然，要论训练刻苦，萧姐无人能敌，飞行比她的性命还重要。

0: this one.
1: Okay, 你下去啊。谢谢顾教员把我送到了医务室。身体好些没？好多了。哎呦，今天下楼买了点水果，这苹果都涨价了。
2: 苹果涨价了吗？

0: 今天我们训练的核心是安全意识。很多人对我们乘务员的工作都有误解，认为我们只是空中服务员，但事实上我们的第一本职是客舱专家。乘务员的第一要务就是保证航班的飞行安全和乘客的人身安全，所以接下来90%的时间我们都会用于安全技能的培训。今天我们训练的是客舱着火的应急处置，第一组准备。
1: 报告乘务长，洗手间火警信号，
0: 立即支援。
1: 我来灭火。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我的灭火器快要用完了，谁来支援我？
2: 我来支援你。
1: 报告乘务长，火势已得到控制，
0: 下一组准备。

0: 生紧急情况时，每一位乘务员要自己先穿好救生衣，再去帮助乘客。在客舱内，千万不要给救生衣充气。有人知道为什么吗？夏至，
1: 是因为飞机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有可能会在水面迫降。如果飞机破损，客舱进水，救生衣充气的旅客有可能会顶在这个舱顶上，但是安全出口却在舱底，所以有可能会导致乘客无法撤离。
0: 很好。

0: 还在想怎么对症下药呢。啊，
1: 有点方向了。
0: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啊，给你留的礼物。
1: 苏五七
0: 航展限售，国内可没有啊。

0: 编队表演你排了吗？千年难忘首富当然排了呀。你看看，勇士、雨燕都去了，还玩了密集编队、双狙对冲，还有普加乔夫眼镜蛇，总之玩了个遍。哎，可惜出不去啊。这近在咫尺都不能去看现场，
1: 回头都发给你。嗯。
0: 还有个手工涂装的 Spitfire， 这价格标的太肉疼了，没舍得买。怎么能不买呢？
2: 多少钱我出就是了。
0: 看这什么？本来真没打算买，要不是有人提醒。还真买到你心坎里了。
2: 哎，多少钱收拾我转给你？
0: 没了。
2: 这是航展上的袋子，
0: 对啊，你要一块拿着。

0: 你想劝退我？
1: 不代表公司，只是我个人的建议。
0: 这过分了啊！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原因和建议里面写的很详细。
0: 你看我不顺眼，你尽可以用你的办法，你的手段，不就是观察员吗？我就算再做十年观察员，我也绝不当逃兵。
1: 你并没有认清你自己，你不适合做一名客运飞行员。
0: 你凭什么这么说？
1: 合格的客运飞行员不会通宵训练累垮身体，也不会还没有恢复就违规离校。飞行上你的确优秀也刻苦，但你缺乏的东西不是靠刻苦就能补上的。热爱飞行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飞友俱乐部，他们非常欢迎技术过硬的退役飞行员去任教。
0: 退役飞行员？我还没有正式服役呢，就让我退役？顾南亭，你不要太自以为是，我程潇的人生你左右不了。
1: 我希望你能够冷静地思考一下。
0: 我不需要，我也不接受你的建议。

今天我们进行的是水上迫降逃生训练，两个人一组，其中一个人扮演乘客，去准备吧。第一组准备。

0: 你怎么了，李雨恒？
1: 艾经理，我不会游泳。
0: 没事的，有救生衣。雨恒，你之前一直表现的都很好，这次也没问题的，相信自己，加油！

0: 第一次想要夸你应变灵活有团队精神，你就给我放这么个大招。对不起，艾经理，我错了。夏至，你到底为什么来做空乘？
1: 我，
0: 有的人来做空乘是把这当成敲门砖，等他们找到有钱老公就改行，有的人是因为他有真正的蓝天梦。 但是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工作。每天和不同的旅客结缘，把旅客安全送达，这就是我的成就感。你知道我每天那么累，我最大的回报是什么吗？就是每当乘客给我一个真诚的笑容，对我说一声谢谢，这样我觉得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空乘从来就不是一份美差事，苦、累。 压力大不说，很有可能会造成职业病。所以，如果你只是一时兴起，那么我奉劝，早退出，早止损。
1: 我承认，我一开始面试的时候只是想试试，没有把这个。

工作当真。但是经过这半个月的培训，我才明白这份工作真的不简单。不瞒您说，我以前做过很多工作，也放弃过很多次。但是如果这次再放弃的话，我怕我以后再也不相信我自己了。

0: 顾教员，我考虑过了，我有我的坚持，也不怕你打击报复。我的个人建议，并不影响对你的正常考评。公司尽心培养的每一个飞行员都希望留住，但前提是合格。我会证明我是合格的，但是要一名公正的见证人。不需要。
1: 你自己就是最好的见证人，希望你能对自己公正。

盲目、冲动，飞行员的大气；自律、自控，飞行员的基石。对飞行要有敬畏之心，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是最可靠的。

0: 小姐，下午时间定好了没有？
1: 都联系好了，
2: 老外那边也通知了。
3: 你们确定顾南星不知道哈？
1: 放心，紧严着呢。
4: 今天的本场考核，他表现得怎么样啊？
5: 很好。
6: 怎么我听到的这个程潇的表现很不尽如人意啊？我给你们发段视频，你们看看啊。
7: 在场十个人，我理论考试第一，模拟题全优，我连体能我也没落下。
8: 一次考核，一个起落，并不能决定你的位置。
7: 我要向公司投诉。
9: 麻烦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6: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7: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8: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9: 咱俩过来啊！
1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0: 爸，走。
2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2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2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澳洲的训练阶段到此结束，下午放半天假。明天我们要转场到国内，进行787改装的最后一步本场训练。大家回去以后好好收拾行李，解散。
1: 谢谢副驾驶员。

0: 小姐，下午时间定好了没有？
1: 都联系好了，
2: 老外那边也通知了。
3: 我们确定顾南亭不知道哈？
1: 放心。

0: 小姐啊，马克也没说什么时候开始手动操作，肯定是等到建立着陆形态再断啊。
1: 万一艾瑞克那边现在就断了，那他输了也不会认账。
2: Are you okay?
3: Yeah, yeah, yeah. I'm okay. It's okay.
2: Just stay calm.

0: Time out. What's wrong?
1: 什么情况？
2: 好像是要改设定。
0: Ready to start? Round three, manual landing under strong winds with turbulence.
1: 第三轮不是美风渐变吗？
3: 如果改成大风乱流的话，那复杂情况的可能性就更多了。
1: 没事。程潇加油，肖姐加油，肖姐加油，
4: 三线用车，大风乱。

0: 要比荣誉高多。小姨，这可是你的强项啊。
1: 我们做到最好，其余的交给裁判。
2: Then we can't afford to lose this one. We gotta win.
3: Attention, drug one is rising to 29.
2: Check.
0: 航道好，在正中间。
1: 检查控制航向。
0: 下货道移动。下货道截获。
1: 航空最高度4000。
3: 航道 left of the port.
2: Check.
1: 把雨刷开到最大，
0: 速度偏大。
1: 正时，正在修正。
0: 飞机偏左。
1: 正时，正在修正。
3: On board, 0.25 knots high in the center of Blackstone.
2: Check.
3: We need to fly more carefully now.
2: I know.
4: 小姐飞得更稳定了，我们要赢了。
0: 听我小姐的意思说，这种天气十飞都是想开一枪。
1: 还没落地，注意力集中。
3: Attention, crosswind is on 30 knots, left of the runway. Do we go around?
0: 风速增加，飞机偏左，偏向跑道左边。
1: 明白，正在修正。
5: 必要提醒，刚才不应该落地。
6: 这次能够安全降落是你的运气，但运气不会一直眷顾你。
5: 作为飞行员，我们必须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飞行上你的确优秀又刻苦，但你缺乏的东西不是靠刻苦就能补上的。
1: 复飞？
0: 什么？
1: 我说复飞，减压时。
4: 什么情况？小姐这是要复飞吗？这不是明摆着要输吗？
0: 为什么？海帆说彼得不着陆，为什么要复飞啊？
1: 刚才高度已经低于300英尺，飞机状态不稳定，再继续飞就是不稳定入境。
4: 可是我们刚才
1: 要最大程度保证乘客安全，不是吗
3: ？Updraft.20 feet higher than the center of glide path.
2: Copy that. Landing.
7: Eric landed successfully.
8: Cheng Xiao went around.
7: Eric and Ben win.
9: Yes! We just won! I knew it! Oh, that was tough, bro. We just won.It's usual, man.

0: 你们先去找那个人，我去找那个人。
1: 你们先去找那个人，我去找那个人。
2: 你们先去找那个人，我去找那个人。
3: 你们先去找那个人，我去找那个人。
4: 你们先去找那个人，我去找那个人。
5: 你们先去找那个人，我去找那个人。
6: 你们先去找那个人，我去找那个人。
7: 你们先去找那个人，我去找那个人。
8: 你们先去找那个人，我去找那个人。
9: 你们先去找那个人，我去找那个人。
10: 你们先去找那个人，我去找那个人。
11: 你们先去找那个人，我去找那个人。
12: 你们先去找那个人，我去找那个人。
13: 你们先去找那个人，我去找那个人。
14: 你们先去找那个人，我去找那个人。
15: 你们先去找那个人，我去找那个人。
16: 你们先去找那个人，我去找那个人。
17: 你们先去
0: You guys want to switch with her? She's a girl!
1: No!

0: 夏天你在吗？
1: 门没锁，进。
2: 你没事吧？
1: 能有什么事儿啊？顾南亭不知道吧？
2: 啊？
1: 他知道了？
2: 没有没有没有，哪能呢？
1: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得瞒住了，不然我麻烦就大了。
2: 你把这个喝了，预防感冒的。
1: 什么呀？
2: 这本地秘方，哎，快喝吧。有这么难喝吗？
1: 你吃。

0: 南亭哥，杯子已经洗过了。
1: 啊，
0: 您不让我跟小姐说，小姐那边也不想让您知道下午的事儿，我就没说。
1: 嗯，都喝完了？
0: 都喝了，他还说太好喝了。
1: 啊，
0: 我先回去了。
1: 嗯。

0: 本场训练需要完成30个起落架子，请你们认真对待每一个起落，如果达不到要求，立刻退回模拟机增加场次。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上不了，恭喜你呗。

0: 目视前方，深呼吸。
1: 宋总加油，你可以的。
0: 可以起飞。

0: 谢谢艾经理。希望大家在未来能够把和每一位旅客的相遇当做一段缘分，以这种心情来呵护每一位旅客的安全，这样大家才能在这份工作中得到快乐。各位，加油！
1: 加油！
2: 最后一个落地，能不能做到最好？
3: 不止最好，我要做到完美。
2: 大家看我干什么？看仪表，看外面。

0: 见证人，改装训练全部结束，你的证明有结论吗？作为见证人，你应该对自己有评价。当然有，而且不定。目前为止，我认同你心里的评价。
1: 还剩最后两位，宋宋，本场训练通过。好啊，
2: 可以，漂亮。
1: 程潇，通过。
3: 漂亮，漂亮，漂亮。
4: 3个小时之后原地集合，宣布公司聘任结果。走了，走，你行不行啊？状态好一点了。哎呀，
5: 我不是最差的那个吧？可千万别把我淘汰了。
4: 你表现的那么好，而且顾南亭对你可比对我好多了。放心吧，我们以后就在七八七上继续搭档了。走。
5: 南亭，
4: 评估报告和考核结果我都看了，成绩不错，末位淘汰的小手段有效果吧？现在是，
5: 其他人选咱们都没有异议了啊，就只有这个程潇了。
6: 今天的本场考核，他表现的怎么样啊？
5: 很好，
7: 他的理论跟模拟机成绩也很出色。
5: 他是所有学员当中最努力的，进步也是最明显的。
6: 哦，是吗？
7: 怎么我听到的，这个程潇的表现很不尽如人意啊！我给你们发段视频，你们看看啊。Have
8: you seen the instructor? What can you learn from him? How to be weak and soft? It's ridiculous.
9: It's not about being weak and soft, bro.
10: It's about incapability.
9: Just
6: like their teacher, pretending to be tough. Oh, come on, girl. What are you doing? Hey, fire!
11: 你在干什么？What are you doing？包行的凯恩呢，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说这段视频严重曲解了他学员的本意。现在这两个学员呢，正在承受网络的声讨。听听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这也太不像话了，还好意思抗议？是。
6: 很不像话，可怎么就不能内部解决呢？
9: 那以后他对公司有什么不满，是不是都要往网上发一段视频呢？
12: 这么做的确不妥，确定是程潇发的吗？
9: 我了解的情况是，这个程潇挑拨凯恩的
12: 学员私下进行了一场比赛，比赛的结果是程潇输了，然后网上就出现了这段视频。
6: 你说不是他发的，还会是谁？
12: 比赛是有。
9: 视频，我不确定。即便不是他发的，视频你们也看了，这个程潇的情绪管理有问题，
6: 是很有问题。我记得当初面试的时候，他是不是还直接顶撞过你啊？
5: 但是江部长，在澳洲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进步。
6: 进步还不够，起码不够进入咱们陆航的客运部。
9: 私自动陆航的资源进行比赛，好勇斗狠。
11: 引起了国际纠纷，这就是咱们陆航需要的飞行员吗？程潇的问题，我记得当初你一再坚持要等到改装训练之后再做处理，你现在是不是该有个结论了？要不，让程潇再磨练磨练，给他定一个最低级别的副驾驶，只有和高级教员配合才能飞行。 谢，咱们飞行部不能心慈手软，这是会有后患的。
13: 降级成观察员。
11: 安婷，安婷，你这也太过了吧！既然要磨练，那就从头开始。严点也好，让他长个教训。
13: 江部长，你说呢？
6: 那就这么决定吧。
0: 那难听啊，
6: 以后这个承销可就全权交给你负责了。
1: 好，我会严格监督。

0: 孙老师，我看了那个设计图了，特别好。我过两天就回泸州了，那就麻烦您先帮我定一下来，谢谢。
1: 说得好。
2: 小姐，小姐，快过来看。给小姐看。
0: 你们看什么呢？
2: 你看这个，那两个老外啊，在网上被骂坏了。嗯，
3: 还有这个，还有这个，你看这个说。
0: 这谁拍的？
2: 上回刚好拍到的啊。怎么样，剪戏吧？
0: 学院内部的事儿发到网上不好吧？
2: 那次比赛，你明明输的就冤枉，他们还不依不饶的教你冰水，赵慧也是替你解气。
0: 撤了。啊？气也出了，老抓着人家不放，干嘛？
4: 行吧。
2: 顾不成来了。
5: 现在宣布聘任结果。宋总，十个航段后，身为客运部波音787的副驾驶。
2: 哇。
5: 周少辉，二十个航段后，身为客运部波音787的副驾驶。程潇，必须在高级教员的监管下完成100小时的观察员跟班经历，积累不少于3个月，200小时经历时间，30个航段，之后按具体表现，才能再次申请副驾驶的放单检查。
0: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在场10个人，我理论考试第一，模拟机全优，我连体能我也没落下。是上午的考核我飞得不好吗？
5: 一次考核，一个起落，并不能决定你的位置。
0: 所以我到底差哪儿了？这回你是连借口都不打算给了吗？你口口声声说的认同呢？
5: 你的问题可以单独讨论，不需要占用其他人的时间。
0: 我要向公司投诉。
2: 小姐，
6: 小姐，

0: 我们这儿有个小组长，他是我们的上级。哎呦，
1: 小陈回来了。
0: 江部长。啊。我要投诉。
1: 投诉谁呀？在飞本场的时候，顾部长是拿机长的标准要求我的，我也飞得滴水不漏，可最后还是让我连降两级。他对我绝对有偏见。所以你要投诉他。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的原因呢？嗯，网上那段视频是谁发的？

0: 网上的视频真的不是我发的，但是是谁发的我不能说，而且这件事就是对方先挑衅的，我这是属于合理回敬。那个视频您也看过吧，您不觉得
1: 过程我都了解，对方确有言语不当之处。私下那场比赛是你挑起的吧，这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客运飞行员怎么能这样好斗还输不起。
0: 可那不是真的输，是因为当时这个事儿我的确有错，公司可以处罚我，扣我工资，让我写检查我都认，但是也不至于连降两级吧。
1: 顾部长让你连降两级，这个处罚的确很严厉，但是领导的决定你还是要尊重的。
0: 我尊重他，谁尊重我呀？有他在，我在陆航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他不就看我不顺眼吗？行，我不干了，我现在我就可以不干了。
1: 别冲动啊，回去好好再考虑考虑，不要这么草率的就做决定啊。我相信以你的天赋和努力还是很快就可以晋升回来的。哦对了，你以后的日常飞行专属教员还是顾部长。

0: 来一杯无酒精固州，你好。辛苦了，谢总。
1: 久等。
0: 顾局长。
2: 师傅。
0: 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查了你的牌班。
0: 学了点新花样，试试。我就这么点业余爱好，
2: 你还从来不捧场。我知道你一回来就得找我，咱俩要成小的事儿吧？江涛的态度你也看到了，连我的情面都不卖，幸亏你机灵，主动提出降级录用，现在起码人是保住了。
1: 未必是好事啊。
2: 这姑娘脾气挺冲，心里一憋屈，兴许就会直接撂挑子。
1: 有可能。

0: 要不我找他谈谈。
1: 什么？你要辞职啊？
2: 有顾南亭这种领导，我在陆航就永无出头之日。
1: 嗨，不至于，因为个顾南亭，我还想着你胜利归来，咱俩那不双剑合璧呢。你说说看吧，你到底怎么得罪他了？
2: 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清楚。
1: 但是民航这个圈子吧，说大也不大，你要是换家公司，那个顾南亭会不会暗中坏你的事儿？
3: 他绝对干得出来。
1: 那你岂不是逃不出他的魔爪了？不行，回头我得提醒提醒雨禾，她男朋友太可怕了吧。
3: 人家的私生活你就别瞎掺和了。
1: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呢？
3: 不是，一码归一码。
2: 算了，别提他了。哎，让我看看你，好久没见，都快认不出来喽。
1: 是吧？我自己染的。
2: 为了庆祝你入职，给你点一顿大餐。来，随便挑。
1: 再好好考虑考虑，毕竟你待了7年呢。
2: 你舍得啊？
1: 再好好想想啊。

0: 南廷为了保住你，主动申请处分，要承担全部责任。
1: 他，明明就是他让我降级的。
0: 这是南廷在陆航第一个处分，史无前例。
2: 杨，你怎么哭了？啊，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说说，发什么了？
3: 请您如实说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
4: 你们这个空姐指着我鼻子骂我，你说发生了什么？
5: 我骂你活该，我就骂你怎么了？你臭流氓！
4: 再骂一遍！
5: 臭流氓！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溢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词语文字初遇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空啊，哪里来的灯亮啊？
1: 天平。

0: 送一大嫂做羊儿脸，卖绫罗做衣衫，打手时之簪花，我与你少年的父母提走过几年呐、
1: 啊？提

后

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中。

0: 三娘教子精衣露手精四作，罗夫采桑不拘一格巧创新。金铁蛇先生手演三娘教子有好戏看了，
1: 我倒要看看这手演到底怎么样。
2: 万万不知今呀，岂不误了儿的青春。
3: 我见守清最见不得轻易露手，这成何体统，
4: 简直离经叛道，
5: 有何不行？
0: 那我们就来一场梨园辩论赛吧。辩题轻易表演能不能露手，
4: 今天就教教你表演的规矩。
5: 黑臣初心老一套也该改改了。
0: 正方石小福，反方剑守清，现在开始。

0: 我看这传统演法就挺好的吧，手出鞘才更真实，谁家干活把手缩袖子里啊。
1: 第一手平局，石先生，我有个好主意帮您取胜。第一局梨园辩论赛第二场现在开始，
2: 在这桑园内实景表演，您可应战？
0: 放马过来。

0: 蛇先生这表演真是绝了，太有趣了。表演结束，现在进入自由辩论环节。
1: 大家看看我这表演，绝对遵循戏曲传统，不可糟改呀。
2: 各位票友，我这新颖的表演方式，大家不觉得更有趣了吗？而且也能让大家看到平时我们的家人是怎样完成采桑农活的。
0: 没错，劳动妇女的形象就应该露手，艺术创造来源于生活，石先生这样的创新该不该得到大家支持？
3: 绝对支持，支持石先生。
0: 梨园辩论赛，石小福胜。
1: 一时间，石小福开创的轻衣露手表演方式在京城引发热议，备受好评。
2: 小十一，谢谢你的妙计，让大家接纳了新的表演方式。桑园一战有你的功劳，这个桑篮子就送给你留念吧。
0: 太有纪念意义了，谢谢石先生。石小福，同光十三绝之一，十二岁入京，初学皮黄青衣，后学昆旦，兼乱弹青衣，其戏路甚宽，昆乱皆精，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炙手可热的青衣名家，又有天下第一青衣之美誉。其精研细磨，首创露手青衣的表演方式，可谓不拘一格，推陈出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振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0: 与您共赏。

0: 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富贵一。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爽文男主。
2: 少年，你想成为人生赢家吗？你想体验爽文男主的生活吗？欢迎来到我的传奇人生新书发布会。
1: 大师，铺垫够了，可以进入正题了。
2: 哈哈，大家好，我是富贵衣，是京剧中贫困的人所穿的衣服。
1: 那你为什么不叫穷衣呢？
2: 凡事坏到了极致，也就要往好的方面发展嘛。把我称为富贵衣，也就预示着剧中人物将来的显贵。校友们可要记住了，我通常为缎制面料，在青学子上面打上各种颜色的补丁，表示破壁不堪、穷苦之意。在传统戏曲中，凡是穿着我的人，虽然衣衫褴褛、穷困潦倒，但是日后必定会大富大贵，走向人生巅峰。
1: 富贵衣大师可是衣箱中的第一件行头，放在衣箱最上面。
2: 没错，把我列入戏箱里的第一件行头，就是为了安全，来保护箱子下面那些精美珍贵的京剧服装。想了解更多的我的传奇人生吗？我的新书大家预购从速哟。
1: 你已经都举头完了喂，大家可不要小看富贵衣啦，这可是吉祥富贵的征兆。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快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走。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真是牡丹竞放，笑春风，良辰聚会宴宾朋。众位家丁听了
1: 有，
0: 今日喜逢老爷六十大寿，大家尽心伺候，不得有误。来来来，奏喜乐，点灯笼，上寿礼，摆

0: 好好啊！有请老爷夫人。
1: 夫人请，
2: 老爷请。
1: 以身谨慎礼朝堂，
2: 芙蓉七跪受尔康，
1: 书院严嵩思高老，
2: 幻想安度好时光。
1: 啊，
2: 哈哈哈
1: 哈哈！啊，夫人。
2: 老爷请，
1: 夫人请。
3: 老爷老爷，
4: 启禀老爷夫人，扬州大小姐大姑爷，二小姐二姑爷，
5: 杭州四小姐四姑爷，五小姐五姑爷，
3: 他们乘香车宝马带来各式寿礼，一起给您拜寿来了。
1: 贤婿女儿来了，快快有请。
3: 是。
4: 老爷吩咐，
3: 有请各位小姐姑爷。

0: 是女儿，快快起来，
1: 谢岳父岳母。
2: 贤婿女儿一路辛苦了，
3: 岳父岳母。

是一样

0: 恳请家饺子有方，不愧是相国后代。
1: 是啊，这两对小夫妻真是招人喜欢呐、啊。
2: 岳母，养老一定要到我家来。
3: 哎，长婿如同长子，并请二老到我家安度晚年。
4: 是啊，爹爹母亲到我家来，
5: 到我家来，
6: 到我家来。
0: 不要争了，你们都有孝心，待我告老还乡之后再做商议，你们先到花厅用茶去吧。
5: 是。

0: 我们这四个女儿女婿俱怀孝悌之心，看来你我二人晚年无忧啊。走，我们也去画厅与他们热闹热闹。
1: 啊，夫人，等三春应龙到来再欢聚一堂不迟。
0: 我由这四个亲生女儿就够了。
2: 老爷老爷，
3: 启禀老爷夫人，三小姐三姑爷前来拜寿，正在厢房等候。
0: 带来什么寿礼？
3: 一双空手。
0: 这个羚羊的丫头嫁个穷书生流落天涯，还来作甚？
1: 即来拜寿便是之礼，快快有请。
3: 是，有请三小姐三姑爷。
4: 官人
5: 娘子请。
4: 官人请。
5: 玉凤玉母在上，
6: 小婿拜主寿诞之喜。
1: 贤婿女儿快快起来。
0: 罢了罢了，
6: 谢爹爹母亲。
7: 三姑爷三小姐好。
6: 翠玉，
1: 你夫妻从何而来，一向可好？
5: 玉凤大人。

0: 夫人为何不叫他们一同入席？
1: 他们上不了台面，来呀，奏与开宴。
2: 是。

0: 爷、五姑爷，咱们请酒啊！
1: 请酒，
0: 请啊，
2: 请
0: 酒
3: 啊！
4: 你让姑爷

0: 们了，他们住在楼房，吃在厅堂，可你们却住在这后院柴房，吃在灶台旁。
1: 翠云，不要这样讲。
0: 三小姐，
1: 翠云。

0: 翠玉，你来看，这书上说陋室单瓢庸孙不济，回也不改其乐。
1: 三姑爷，你文绉绉的，我可听不懂。
0: 哦，翠玉，来来来，这两句是说圣人弟子颜回住地破房子，用地破篮子，经常饿肚子。可是他有书可读，照样十分快乐。我这里有你翠云照顾，要胜过颜回十倍呀。
1: 姑爷真好。
2: 翠玉，你看，
3: 这是我为爹爹母亲不孝的鞋呀。

0: 么，你管不着。
1: 不要狗眼看人低，你们把三姑爷当什么人看待？

0: 公爷乃是扬州首富，有才有势，在我们家呀，那真是脚盆欠玛瑙，檀香劈柴烧，山珍海味吃不了，拿去喂狗喂猫。
1: 三姑爷可不像那种绣花枕头一包草。三姑爷有骨气，有学问，将来时来运转，必中

0: 下联，我看是二姐把你宠坏了，如此出言不逊，肆意谩骂，时时地无有规矩。
1: 下联，
2: 下联，
1: 下联，下联，
2: 走吧。
0: 翠云，让你受屈了。
3: 三小姐，是你们受屈了，你们还是回去吧。
0: 翠云，翠云。女儿拜见母亲。
4: 罢了。
0: 母亲，这是我为爹爹母亲不做的手写，略表寸心。
5: 哎呦，我说妈呀，像这样的鞋子在我们丁府只配给下等人穿用。
4: 拿下去赏与门公夫妇。
5: 是
0: 母亲。
4: 三春，我本念你父亲穷途落魄，好意收留府内，你怎敢得罪贵客，还不当面赔礼？
0: 母亲。

0: 他们要是不赔罪呀、啊，小薛我就告辞了。
1: 贤婿，贤婿坐下，由我做主。
2: 母亲，
1: 三春，
2: 母亲，
1: 你敢嫌我错怪？你敢嫌我偏心？若不赔礼，便为不孝，休想留在府中。
3: 玉母大人。

穷鬼狂。

0: 你要做些什么？
1: 官人，三妹夫妇身无分文，我与他们去谢盘费来。
0: 哼，糊涂，怎敢违抗母命，借起银两回去？
1: 官人，
0: 回去。

0: 可遇，我这里有书信一封，请教玉父大人。
1: 是，三姑爷、三小姐，你们要到何处安身呢？
0: 南京郊外有一坡旧草房，尚可读书。我们走了。
1: 未免旁人议论，你们随我去走边门吧。

0: 快来，夫人快来，夫人，夫人，夫人。
1: 老爷，你这是怎么样了？
0: 大事不好了。

0: 咱们就快走。
1: 小婿告辞了，
2: 状元倒霉，不行。
3: 岳父若是早与燕相交好，焉能出此大事？告辞。
2: 夫人，爹爹母亲，女儿如何是好？
3: 儿啊，快与我回去，走。
2: 母亲，
1: 夫人，
2: 母亲，请。
3: 你等我，不快走！
1: 这岳父家中有难，怎能提早了之？
3: 你父已上出是谨慎，有道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还是快走的好。
4: 岳父，
5: 不要连累你们，去吧，去吧，
2: 爹爹，
5: 去吧，
2: 儿啊，
5: 去。

0: 还有周金龙。
1: 哎，这个不孝之人顶撞于我，已被我赶出府去。
0: 不可小看应龙，是他言道，人不伤虎，虎必伤人，劝我按住计生出监，可这如今哎呀来不及了。
2: 圣旨下
0: 接

0: 张继康听旨，
1: 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杨继盛诬告严嵩丞相，罪大恶极，本当诛灭九族。念杨继康平日忠厚谨慎，从宽发落，即日起削之为民，抄没家产，逐出京东。杨大人接旨吧，
1: 谢万岁。

0: 岳父岳母到扬州了，现住在大姐夫府中。
1: 我爹爹母亲什么打扮？
0: 员外夫人打扮，这里外一身新呢。
1: 看来我爹爹没有问罪，乃是告老还乡。
0: 是啊，
1: 你怎么不把他二老接回府里来？
0: 没有夫人做主，我也不敢啊。
1: 哎呦，傻死你了！但是我母亲就有私房银子30万两，这30万两岂能让我大姐独吞？下联有公府家丁，快快拜轿上书府。
2: 是，夫人吩咐拜轿上书府。
3: 啊，二妹，这是要到哪里去呀？
1: 姐夫从哪里而来呀？
3: 从南京而来。
1: 可曾到家？
3: 未曾到家。
1: 你既没到家，那我到哪里去？暂时不告诉你。
3: 阿贤弟。
0: 大姐夫。
3: 二妹这是要到哪里去呀？
0: 夫人不说，我。

0: 我也不能说。
1: 不说也罢，贤弟与兄此次南京回来，可与贤弟商量大事。
0: 大姐夫有话请讲。
1: 贤弟呀，与兄求官到南京，正逢严相，威福玄，威福玄。扬言要出杨家根
0: 啊！这你我两家岂不是要遭殃吗？
1: 幸亏我打通关节，到雁门。燕相国招贤那是广寿一子，你我只需孝敬万两不已，便可躲在庇护。
0: 好，愁便喜来钱通神，凶便吉来倒乾坤，倒乾坤。这万两银子小意思，不知如何去攀亲。
1: 此事包在于兄身上，不过我手头不便，你与我5000文银，你我同拜一副，共享荣华富贵，如何？
0: 此事嘛，还要与夫人商议商议。
1: 哎，二妹乖巧，焉有不远之离？这份拜爷一副的书帖，
0: 大姐夫，
1: 与兄即可与你代笔。
0: 大姐夫一肚子墨水，那就拜托大姐夫了。咱们书房请，
1: 请，
0: 请，
1: 请。

0: 亲在荷花厅设下酒宴。
1: 是。
0: 爹爹，母亲。儿啊，不必铺张了。
2: 亲生父母不是外人。
1: 哎呀，老爷夫人，我们小姐思念两位老人家。

0: 儿啊，如今为父是一无所有。
1: 爹爹，此话怎讲？
0: 为父削职为民，超没家产，哪里来的无间降龙？

0: 双桃，何故发怒？
1: 啊，爹爹，你这帮贱人不听使唤，可真让人生气呀！啊，爹爹母亲，你们坐坐，我去去就来，去去就来。
2: 夫人，夫人。

0: 夫人，看来翠云一直有礼。哎，丫头不好，与小姐有何相干？好儿啊，为父府中酒，梦你在荷花厅设宴，快陪为父府宴去吧。
1: 女儿如此孝顺，我倒要尝尝这个味道。走。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慢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等很久了吧，师傅？
5: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

0: 量，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 国内五点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2: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0: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台上，学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方寸间，习美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1: 战术，
2: 向红梅
1: 力好。
0: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奏的是万里河山。

0: 声叔叔再见。
1: 我的，可以，我的，你。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